0: 斑马大桥均变成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小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形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听听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的详细介绍。
1: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两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与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受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梁体材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降梁标高和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2: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凭借多项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项目成功攻克了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下的施工难题，确保了工程节点目标顺利实现，保障了大桥精准合龙。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施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道改。道改完成之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14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勾、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本次报道，通讯员陆乔轩、徐春清，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正谦、陈燕成、周华斌、黄以文。
3: 要点关注。
0: 进入六月下旬，我区早稻陆续成熟，进入丰收阶段。各镇村根据插秧早晚相继启动收割工作，作为全区较早完成春耕插秧的镇村之一，回龙镇青湖村这两日抢揸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农机开镰收割。现场记者黄以文。
4: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的高标准的农田里。那么在我身后呢，多台的大型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的水稻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当地700多亩的水稻正式进入了集中收割期，也拉开了今夏水稻丰收的序幕。
0: 在青湖村的连片稻田里，成熟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空气当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几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驰骋，锋利的镰刀将稻杆整齐切断，脱粒滚筒高速旋转，金黄的稻谷顺着输送管道倾泻而下，很快就装满了一两辆运输车。当地种植户钟战群介绍，他的水稻在今年2月份落秧、3月份插秧，相比区内不少地方都提早了时间，因此收割亦都走在前头。
5: 今年插禾插多100亩，一亩穗800斤产至900斤产，昨天就开始割了，割两三天就完成了。
0: 据了解，今年青湖村水稻种植面积700多亩，品种主要是以优质稻象牙尖为主。
5: 象牙尖好食啦，啲人跟客人啊买紧啲米灰啊煮嘢，嘢柔软啲、滑啲咁咯，香啲咁咯。
0: 在青湖村的田头，机械化作业成为了绝对主力，农机手熟练操控住机器，不单止效率比人工提高了几十倍，还大大减少了收割过程中的损耗。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青湖村实现了插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秧中粮变得越来越省心。
5: 以前用人割的应该是有100亩、个半个月都要，而家就唔使三几日，好天嘅三四日割齐咯。佢梗系机械好噶，机械就唔使我哋做得咁辛苦啊。而家收收谷呢，又唔使我哋晒谷，好啲，方便好多。
0: 据悉，青湖村从6月19日起全面开镰，每日收割进度保持喺200亩左右，日均产量约100吨。天气晴好嘅条件下，2到3日内可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达到350吨左右。看住金黄稻谷归仓，种粮户们满心欢喜，这股丰收的好势头正从回龙镇蔓延开来，激荡起全区早稻丰收的希望。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赖家乐、黄以文。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6月24日，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同家长的重点工作。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6月24日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间段是6月28日9点开始到6月29日下午4点，这个时段仅仅是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间段是从6月29日傍晚7点开始到7月4日的下午4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之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之后，考生应该怎样去精准科学填报志愿？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黄景宇：
6: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拿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0: 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唐秋梅：
7: 以充稳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0: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 凡是要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多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存证据，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报警。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叶子、李子涛。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

0: 一周热点嘅时间啦，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8: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7: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8: 二、用火不离人。
7: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8: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7: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8: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7: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8: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9: 春色
10: 云淡风轻过五天，
9: 夏日
10: 夜合花开香满庭，
9: 秋日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焕佳。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5: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5: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5: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4: My God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的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呢就不会呼叫的，他们必须先能够呼吸，然后先能够讲嘢的。第二，溺水者呢亦都没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第四，眼神呆滞，没办法专注或者是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的无声迹象呢，就是头发可能遮住在额头那里或者是眼睛上面。第六个呢，就是头在水当中，嘴巴在水面，也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的头呢可能是前倾的。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呢，就是有时候溺水最重要的迹象就是看起身不似溺水。第八个呢，就是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发出很多声音的，当小朋友安静没声的时候，就应该要马上看看是什么回事了。好的，今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呢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3: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2: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3: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2: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3: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2: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3: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2: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3: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4: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公寓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嘅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6: 哦耶，带我到山顶。

OK 啦，时间方面咧，嚟到早上时间嘅10:06，开启我哋今日星期日早上嘅呢个阅读嘅时间吓。唔知道大家咧，我发现今日咧开麦嘅时候咧，嗰、那个声卡吓稍稍有少少唔同咗吓。大家听唔听到声音啊？大家早晨啊，早晨啊吓，咁啊早晨，咁啊都好似好耐冇谈得同大家啦，喺呢个时间段一齐去共读啦吓。咁啊今日非常之开心啦，可以系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日嘅时间嘅。大家听到我声音啊，多谢徐源已经系点赞咗成百次啦，多谢大家支持嘅。咁啊，今日咧继续我哋会有我哋呢本书吓，生活当中嘅情绪心理学嘅呢本书咧，同大家一起去共读嘅。多谢你啊，徐源话翻俾我听吓，正常嘅声音我听到吓，多谢啊录嘅呢位朋友仔系咪新朋友嚟噶吓？多谢你嘅支持吓，咁欢迎吓，系记得添加一个小关小主吓，咁啊每逢嘅好多时间段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倾偈啦，好多时间段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倾偈嘅。咁啊，现时大家听到嘅就系我哋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嘅直播间吓，欢迎大家嘅高腰啊，肇庆高腰嘅有冇朋友仔系喺广东里边，又或者大家可以自报一下家门吓，因为刚才见到有朋友仔话喺阳光系咪？多谢你嘅支持啊！好啦，我哋嚟到全新嘅一期节目啦。今日我哋继续啦，大家都可以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啦吓，咁啊发喺聊天区咁样。稍后时间咧，我都会陆陆续续啦，我将大家嘅歌摆上去歌单度嘅。不过咧，可能前期我哋先共读咗呢本书先吓。我哋基本上每一期节目我哋系读一张书吓，每一周同大家都进步一啲啲吓，进步一点点这样子。

0: 好啦，嚟到我哋星期日共读嘅时间啦。咁啊，上个星期啦，就上个星期添啦，因为上个星期咧系呢个端午假期吓，咁啊拉下啦一张书吓。咁啊，上个星期嚟到第几张书？第二十张书系啦。咁啊，今个星期我哋书接上回，我哋读到第二十一章吓。二十一章系讲乜嘢咧？嗱，我先想稍复习一下上个星期我哋上星期嘅上一张书先。第二十章书咧讲到欣赏啦吓。咁啊，欣赏咧系。欣赏的是人哋，欣赏的是别人，其实呢变好的是自己，即是其实你在发现人哋的亮点的时候，其实你要发现自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哇，好微妙咁相有一啲嘅变化，特别是这一位你欣赏的对象是你当然是你好欣赏的更加好啦，咁可能是你不是好欣赏的，但是你都能够从他的身上面去找多啲发光点，哇，此时此刻你的这个心量叫无比大开啦 ,ok, 是啦，跟住嚟到第二十一章书，二十一章书讲到的是爱情，有冇好多朋友仔是好关注这个话题啦，积极心理学帮你铸造真爱，咁这个话题呢其实即系都好多朋友仔都时不时啦吓，会喺评论区当中会讲到，会唔会有真爱呢件事啊？咁点睇咧？就真系你系要睇唔同嘅阶段，同埋你有唔同嘅嗰、那个认知嗰时候啦吓，我觉得会有啲新嘅一个。諗法都唔定㗎吓，咁所以呢我哋今期睇下彭教授从呢个积极心理学嘅呢个角度啦吓，点样去同我哋去介绍点样用积极心理学嚟帮我哋去铸造呢个真爱吓。OK, 我哋开启今日嘅共读嘅。关于人类永恒的爱情，我们在谈一下爱情的性别差异，怎样去选择伴侣，爱情三角理论，以及怎样去维系持久的爱情的。OK, 我们开启第一个小节，对待爱情的性别差异。可能男仔和女仔是真的有点不同。咁喺美国嘅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就发现啦，相较于女性，男性会更容易爱上对方。啊，咁样子嘛，研究人员咧访谈咗170多名25岁以下嘅年轻男女，结果显示一半以上嘅男性喺同女性认识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开始讲我爱你。女性的话呢就要交往好几个月之后才会有这种冲动。研究人员就认为因为女性对于感情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呢多半都不会很轻易地表达爱意。男性就为了是更加之直接，所以会很快就会表达出这种爱意的。所以一见钟情的绝大多数是男性。我哋经常讲嘅眼缘啦，咁其实就系对，即系男仔女仔嘅意思可能会有啲唔同吓，咁对男孩子而言咧，可能系爱嘅感受啦，而对女孩子而言咧，可能只系中意咁样嘅啫。系啊，多谢你啊，新华，睇我读书吓。系啊，徐源话有系有，咁啊遇唔遇到要睇命运，系啊，呢个命运亦都系你铸造噶，你知道嘛？系啦 ，Hello， 早晨啊，慧林光辉。仲有一项咧，就心理学调查发现啦，男性对于婚姻嘅憧憬啦吓，竟然系比女性要高噶。哦，这个也都颠覆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呢对于婚姻的态度会更加之谨慎，更加之慎重，一旦结婚就不会轻易地去离婚的，但女性呢对于婚姻就是没那么乐观，反而会更加现实一些。这个结果呢让人们对于感情以及婚姻是女性的一切这个形式是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哇，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多少少都会有少少不一样。
1: 更加有意思的是呢，男性对于爱情的追求程度呢同女性是一样的喎。咁啊，虽然呢好多女性会认为男性会更加之关心一啲生理上的需求，但是实际上呢，全世界为咗爱而牺牲的男性远远是多过女性的喎。呢种比例是高达3:1，哇，亦即是话呢，有将近75%的爱为爱而牺牲的是男性喎。咁而为爱牺牲嘅人当中咧，女性系只系占咗25%，所以咧莫道男儿多无情吓，殉情往往是睡美。OK， 系啦，我第一小节啦就话咗俾我哋听，对于爱情嗰啲性别差异，即系男孩子同女孩子啦吓，咁都有唔同嘅一个谂法啦吓，都几特别嘅吓。OK。不结婚就什么事没有，梗系唔系啦，咁啊，男孩子同女孩子嘅呢一种对爱情嘅一个谂法啦，我觉得会喺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会有啲噶吓。跟住哦，新华话准备上班啦 ，OK。充电节目，多谢大家支持吓，咁大家亦都可以陆陆续续啦，将自己嘅心水靓讲啦，可以企喺聊天区当中吓。OK， 见到华南光辉啦。爱情来的时候好吗？好的。

哦，准备要去到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嘅广告添吓，咁啊稍等一阵吓，呢一只咧。我不如播毛启贤的爱情来的时候 ,OK 啊，我想播你只这一只蓝光辉揀的那只暂时我未抄到下，我们播你只 OK 嘛，稍等一阵下，爱情来的时候你挡也挡不住 ,OK。

好啦，一隻歌之后呢继续返嚟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啊，璇姐姐呢同大家一起去阅读嘅呢一 part 时间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周末嘅时间啦，我得行嘅话啦，我都可以上嚟同你一起去共读嘅。点样共读呢？我諗緊下，即係唔知大家对于读书呢样嘢或者阅读呢件事係点样一种睇法啦。其实我都会先上先下啦，都会有呢啲活动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呢个阅读嘅过程当中啦，好好咁样做一个自我增值啊。想话声俾阿徐元听啦，呢只爱你这样傻啦，我暂时未抄到吓，咁啊 ，OK， 想话想听。

好啦，歌已经揀咗出嚟啦，睇下时间方面先吓，我睇下我哋能唔能够再多一页书先。OK， 因为接落嚟咧就系同大家介绍到点样去揀呢一个嘅啱嘅伴侣嘅吓。好啦，咁啊，唔知道听紧节目朋友仔有冇都系已经有伴侣噶啦吓。有冇系依家仲喺度揾紧伴侣嘅朋友仔吓？这么远那么近系咪 ？OK OK， 这么近那么远，OK。等你回来嗬，有时间放手 ，OK OK， 冇问题。阿森华呢只歌揾到咗啦，稍到时间先。我哋读几分钟，然之后我就播歌，好唔好？好啦，彭教授话俾我哋听咧，借助心理学揾到对嘅伴侣。虽然人们对于爱情嘅态度咧存在一啲性别嘅差异，但系无论男仔女仔啦吓，都对爱情咧系心生渴望嘅。爱系人类内心嘅产物，系人类嘅一种基本情绪。爱情咧系一种好复杂嘅情感体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爱情不单止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亦都是人类的一个饥饿感，同埋以及一个本能来的，都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的本能。咁喺选择爱人嘅时候咧，有个现代爱情难题，就系我爱嘅同埋爱我嘅到底点样拣好咧？哇，这个真系神级嘅一个问题吓。咁啊，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咧，我认为拣我爱嘅仲系爱我嘅，听上去咧嗰种利弊啦吓。但其实呢个问题嘅答案取决于内心嘅需求。有些人会喜欢接受对方的喜欢和爱，感受到被爱会获得很有价值感。但有些人会喜欢为对方的付出和在这个奉献的过程当中，在这个 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会体验到自我的价值感和幸福感。咁当然啦，爱情亦都会受到依恋类型同埋人嘅态度嘅影响嘅。咁所以呢，美国心理学家就係編制咗爱情嘅态度量表吓。哇，有个量表㗎喎。咁我提出爱情呢可以分为六种类型嘅，例如呢浪漫型、游戏型、伴侣型、现实型、实用型同奉献型。咁其中奉献型嘅爱人啦会倾向于搵我爱嘅。咁而现实型嘅梗係倾向于爱我㗎啦，係咪更加现实啲嘛，係咪？咁当然啦，爱情就唔係话一个人嘅独角戏啦。咁双方嘅爱情风格呢都会係互相影响嘅。咁每一段关系当中呢都会有唔同嘅模式啊。咁爱情本身啦就好似人饮水咁，冷暖自知。咁究竟点样嘅爱人系最适合自己嘅啦？边种互动方式会更加之舒服咧？要从自己嘅内心去探寻呢个自然就会有答案嘅啦。咁有研究就发现啦吓，咁适合自己嘅同自己匹配嘅爱人咧，就系对嘅终身伴侣，对嘅伴侣咧就系真爱啦。OK， 这个小节读完了。OK， 读完了这个小节之后大家的感受如何？我有咖啡伴侣啊。OK。当然一味付出是会很辛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一个平衡，或者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要直接讲，不是说男孩子女孩子都是要直接表达的，即是看你怎样去表达。你假如说好像看小朋友这件事，我是会很明确跟我先生讲的，就是当我很累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帮忙跟他冲凉哄他睡觉这样。那么当我比较得闲的时候，就是说我没有其他情况的时候，当然这件事是我做的，那么就大家轮住做，我会觉得是。好，接下来呢播出这一只。

0: OK， 时间方面咧嚟到10:29吓，咁啊稍后时间咧喺半点报时之后吓，继续翻嚟有我哋呢一 part 嘅阅读嘅时间嘅，咁啊稍后时间再见啦。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

0: 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OK， 继续半点之后回来节目当中，咁喺直播室继续有舒盈姐姐陪住大家嘅，咁啊，刚才亦都系抛出咗一个爱情嘅话题吓，咁啊，即系激起咗好多千层浪吓，大家对于爱情都有各自好多嘅啲嘅谂法啦，又或者一啲真实嘅写照吓。好啦，系咁已同大家探讨一下吓，因为今日嘅时间都仲系有啲嘅。跟住蓝光辉煌啦，所以搵女朋友啦，要搵个肯为你买呢、這个咩咩嘅系女孩子吓，因为咧真正爱你嘅女孩子咧，就算系跑滴滴送外卖咧，几艰难都会为你实现梦想。OK， 其实讲到男仔啦，其实唔系话真系想开呢个牌子嘅车吓，男孩子只系想咧对方一个态度，咁一个真正爱你嘅女孩子，佢会尊重你嘅喜好，唔会话企喺道德高地去绑架你，而会用实际行为去备足你安全感。咁啊，跟住随缘就话一味嘅投入咧，有时候清醒嘅好吓，多过者迷，旁观者清。系咯，为蓝光辉话咁系最美好嘅爱。喺呢度我想话翻俾伟林光辉听，我觉得其实你呢一个系好清晰嘅一个叫做衡量嘅标准吓，即系特别喺选择爱情嘅时候，刚才咪讲到话，究竟紧爱我嘅定系我爱嘅咧？咁的确系吓，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吓，每个人都有自己系嘅一个兴趣爱好喺当中，我觉得呢个系要即系充分去尊重嘅。咁假如你唔中意呢一个喜好，其实你可以又唔系话唔中意，即系你对呢方面你唔系好感兴趣，其实你可以即系仲未系踏入呢个婚姻殿堂嘅时候，你可以再去选择啦吓。咁当然你话已经喺埋一齐啦，咁我觉得就要系俾翻大家一个空间感同埋一个叫做支持咯。即系唔需要话你一齐参与学，但系亦都可以俾到啲时间或者空间俾到对方，系有自己一个嘅灵活嘅时间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咪？同埋咧，喺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点嘅，为蓝光辉，你刚才提到话，哎呀，唔会喺道德高地去绑架你，即系当你一个真正爱你嘅女仔，佢会尊重你嘅喜好，唔会系企喺呢个道德高地去绑架你，而系用实际行动俾足安全感俾你。这个你要两面睇，即系当你想要呢一样嘢嘅时候，我觉得系要先付出咗先嘅，即系对方嘅呢一个唔同我唔一样嘅某一件事情嘅认知，或者系叫做呢一个喜好啦。刚才讲到嗬，你会唔会道德绑架佢先？明白吗？即系话，例如我系呢样嘢，我系好需要人哋理解嘅，但系你呢一份理解有冇先俾咗对方先？系啦，我会觉得系大家系一个相互嘅一个相互作用嘅一个关系，或者系一个咁样嘅循环吓，两性循环。你又尊重佢，理解佢，佢又尊重你，理解你，系咪咁样就系一个好良性嘅一个循环咯？好，咁我哋继续返嚟我哋共读嘅时间吓，首先同大家呢就睇咗下大家嘅留言，咁啊跟住返嚟我哋呢本书当中呢，读到第三小节就讲到爱情三角理论啦，话係抛书包咁滞啦，我哋嚟轻轻睇一下先。就根据呢个认知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嘅爱情三角理论，爱情呢系包含三个成分嘅，包括有亲密感、激情同埋承诺呢三个部分嘅。咁喺爱情片里面呢会擅长去描述情侣之间嘅嗰种化学反应啦，即係讲到话种激情啦。咁而喺2010年呢已经有科学家提出啦，爱情所带嚟嘅呢种激情嘅感受唔单止系力量好大，但系而且佢仲会好似闪电般咁样，好快速咁样去，即系个速度好快。所以咧，研究人员就发现啦吓，当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大脑当中有12个区域咧系会协同工作嘅。哇，有咁多个区域喺度一起工作吓，咁所以当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嘅时候咧，真系好神奇吓。咁而释放出嚟咧，会令人后好愉悦嘅一种化学嘅物质啦。例如之前我哋喺书本上面都同大家提过，或者大家都了解过啦。例如系多巴胺啦，或者系催产素同埋肾上腺素等等吓。咁而系科学家亦都话俾你听啦。当一对啱相爱嘅情侣，佢哋嘅血液当中咧，仲能够发现呢个神经生长因子嘅水平咧，系会大幅提升嘅。
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呢是促使人们产生一种一见钟情感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呢爱的感受呢好好真真切切、啊。然而呢彭教授讲到啦，激情呢只是爱的一个成分啦，而且是最容易消失的成分的。咁所以呢好多朋友仔佢会担心，哎呀爱情婚姻是咪爱情的坟墓呢？咁其实原本热恋的两个人一旦是步入咗呢个婚姻啦，其实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个琐碎生活啦，就会将爱情的单纯啦、浪漫啦，会有少少去磨喺度消磨咁样嘅。咁但係事实系咪咁样先？咁除咗激情啦、亲密同埋承诺啦，都系美满婚姻好重要嘅组成部分。呢个系重点，重复一次吓，亲密同埋承诺都是美满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在爱的不同的阶段，爱的方式可以不一样，努力地维持双方的亲密的一个亲密度，彼此付出并承担这一个责任，这一样东西才是完美婚姻当中很重要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这个我觉得真是特别是承诺，彼此的付出同埋承担责任呢样样嘢真系好重要啊！跟住咧，刚才讲到嘅呢一个研究人员啦吓，对于爱情嘅研究咧，并冇话就咁就止步吓。喺研究咗无数嘅爱情嘅一啲古仔之后啦，佢提出咗对爱情嘅全新理解，就系话咧，佢认为爱情系一个古仔嚟噶。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的类型，人们会基于自己的故事去建构亲密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面，爱情故事是现实和是构想的混合。用这个斯滕伯格的话来讲，就是说如果一对情侣的故事是相融的，咁即使佢哋嘅关系喺外人睇嚟，哎呀真係好唔掂水喎，咁嗬，但係呢段关系呢亦都会持久㗎。咁如果一对情侣嘅故事係唔相容嘅，咁即使呢佢哋嘅亲密关系喺人哋睇嚟呢係好美好㗎啦，但係呢段关系嘅一个持续时间唔会话太耐。咁所以呢个亦都係点解有啲人睇起身好美满幸福，从来都唔会闹交嘅，咁但係最终係就分开咗啦，亦解释咗呢我哋点解会爱上呢个人唔係另外一个人啦。咁所以我哋一直话呢适合嘅呢先係最好嘅。OK， 咁另外最后一个小章节的这个段落就讲到了。然而有些人出于对完美契合的爱情的向往，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是慢慢求索而无所终。互动关系心理学家就表明了，在100万人里面至少有6000人是可以是你的最佳配偶。但经济学上面还有一个理论叫做是最优停止理论。即是我哋人生当中有好多种选择啦，嗬，但系到咗一个点就可以确认啦。最优嘅点咧系37%嘅时候，嗬。咁好多嘅时候咧都会相信下一个更好，但事实上咧，我哋偶然间错过我哋最好嘅选择噶，吓。咁好多选择等等啦，吓，系为咗追求完美啦，但系完美系良好嘅敌人啊。如果追求完美嘅话咧，可能会错过良好，咁啊最后揾到嘅亦都唔一定係完美嘅。哇！呢度有一个好重要嘅数据吓，佢话讲到咧，就系当我哋想揾到最优点嘅时候，即系最匹配我哋嘅时候，可能会去到37%嘅时候，即系我哋喺1000万人里边有6000个人系最佳配偶。佢刚才提到吓，咁啊，但系你
成日都相信下一个会更加好的时候，你会错过良好的，即你觉得完美，我们要找完美，但是其实当你找的过程当中，你一直追求这个完美，很有可能你会错过良好。其实刚才提到就为什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是最完美的那个才是最好的，适合自己的那个才是最好的，所以就会是有这个这样的理论出到嚟，想话俾大家听嘅。如果你斋单凭去追求完美咧，可能你就会错过嗰个好啱你嘅嗰个人，而最后咧，你揾到嗰个亦都唔一定系最完美嘅嗰个。系啦，咁啊呢一个小节咧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啦，咁啊仲有稍后仲有一个小节，最后嘅一个章节就系话点样去捉做好呢个持久嘅爱情啦，点样去令到我哋爱情可以更加持久同埋鲜活一啲咧？咁好，我哋先听只歌先吓，稍后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最后一个小节嘅。咁而喺呢一个时候咧，我发现咧，喺呢度有一个。好，有朋友仔话想听爱我嘅人同我爱嘅人，系咪 ？OK， 冇问题，送俾你啊，蓝光辉。跟住咧，仲要话爱情两个人咧，知心知热啦，咁啊相互关心同埋包容啦，共同进退，酸甜苦辣，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嘅，这么近啊，我缘分。接落嚟播出嘅会有爱我的人同我爱的人啊。

好啦，咁啊，一直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啦，继续翻嚟我哋最后一 part 嘅时间啦，吓咁我哋将会去到系十点钟嘅时间吓，亦都欢迎各位朋友仔嚟到我哋直播间吓，你现正 cap 嚟嘅系我哋 FM 105.9高耀综合广播啊。周日嘅早上啦，有雪姐姐同大家一起去共读下，咁啊呢个时间段有可能会调整，但系基本上咧都会系喺呢度嘅。好啦，嚟到最重要嘅章节啦，就讲到咧点样去令到我哋爱情咧更加之持久同埋鲜活一啲咧。咁第一个咧就系做一个增强幸福感嘅倾听者，哇！这个是第一点。对话的时候持续关注对方的面部表情，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直接的语言表达来体现自己的兴趣和欣赏。这个我想到倾听的作用这么重要，是放在第一位。你怎样去令到自己的爱情更加鲜活和持久一点？第一个你就要学会用一种是幸福感的倾听者的方式。第二呢就是要丢掉这个的面具，做彼此的朋友，积极面对问题。因为呢在婚姻当中呢不单止要将对方变成是人生的伴侣、事业的伙伴，更加重要的是要将对方看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一起去面对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的。咁啊，公开讲出自己嘅爱好啦、经历啦，同埋关系等等，例如系一啲梦想啊，或者系追求啊，等等，都要同对方去系互相交流啦，吓。咁样做咧，先系尊重自己嘅配偶、热爱自己家人嘅表现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同伴侣分享家庭生活之外的讯息，相互扶持，彼此成就，一起成长。在婚姻关系当中呢，是社会关系的延续。好多时候呢，我哋爱一个人呢其实是爱自己。当我哋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亦都体现出对自己的社会能力同爱的能力的一种自信。例如话俾配偶听你工作上某一个项目进展的情况啦，同同事的关系啦，

咁样系可以令到你嘅伴侣咧喺婚姻之外吓，更加好咁了解你嘅社会生活嘅状态啦。借此系互相鼓励、互相肯定，亦都能够增加彼此自己对翻呢个社会能力嘅一种信心，提高双方嘅自尊心同埋自信心啊。我觉得呢样嘢咧，好多女孩子会做到吓，即系特别系翻到去屋企之后咧，会因为我哋好擅长，或者系我哋好乐于去表达自己吓，因为女孩子嘛，但系男孩子可能相对于呢一个板块嚟讲，佢就会少啲啦。咁啊，睇翻咧书中当中就讲到啦吓，爱嘅精髓咧系喺相互联系、互相倾诉同埋互相认同嘅两个自我，各自去维持自己嘅特征，但同时咧亦都系共同生活啦，彼此增加彼此嘅相似性，欣赏对方、支持对方。爱是需要讲出来的哈，谈情说爱就是这样来的啦哈，需要谈情说爱啊。所以你在家怎样是令到这个爱的能量提高或者幸福感提高，我觉得都要时常去表达这种的爱意，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拥抱，身体的表达我都是需要的，例如跟小朋友也都是多些拥抱一下，就是用这种方式话给对方听，你爱他哈，咁更加细个嘅时候，我哋会成日都讲话爱你哦，爱你哦。咁大个啲嘅小朋友或者系可能就唔善于去讲呢句爱你啦哈，但系可以用肢体语言啦哈，或者系一次嘅击掌啦哈，又或者系一次嘅拥抱啦哈，都可以表达呢一种嘅爱啊。好啦，咁好嘅婚姻呢係需要去经营同埋维系嘅。我自己觉得係每一段关系都需要下。即係唔单止係呢个婚姻关系下，朋友关系呀、闺蜜关系下都係需要嘅下。我哋要先经营好自己啦，减少批评呀、辩护呀同埋冷战啦，再通过积极嘅沟通方式嚟增进理解，营造一种彼此信任、相互扶持嘅亲密感。亦都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哈，愿中国好夫妻白头到老。呢度系彭教授喺书中讲到嘅最后，即系呢个章节当中提到嘅一个最后嘅一个话题，或者系最后嘅一个祝福哈，非常之贴切，我觉得系咯。无论哪一个感情或者关系都是需要是花时间花心思去经营的，我觉得是。那没说突如其来人家就对自己好的，是不是？我想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要想想我要怎样对人家好，令他感受到我是对他是爱他的呢，是不是？千祈不要用我自己觉得爱他的方式去爱他，我要用他觉得是爱他的方式去爱他才行的。我觉得这个从亲子关系是好一样的，即是这个关系的维持是好一样的。好复杂啊，不复杂啊，你想要什么你就先给出去咯。嗱，你要想佢爱我，首先你有没有爱佢先？首先你要觉得你想佢好理解我，咁你有冇理解佢先？系咪？其实呢、这个叫做底层裸子学，其实差唔多嘅。好似小朋友咁啊，佢其实最想要嘅系爸爸妈妈陪佢去玩啦吓，或者系听听佢倾偈啦吓咁样。但系好有可能有啲家长会觉得，嗱，我又同你买呢、这个，又买呢个车车，又买呢、这个你中意嘅咩玩具咁。咁其实呢个爱系我哋觉得俾佢系爱咋，但系喺佢嘅认知或者佢嘅需求里面，佢唔觉得呢样系爱，系咪？佢觉得嘅系爱，你要陪我耍一阵啦，系你带我去公园玩啦，你抱抱我啦，你同我讲个故仔啦吓，咁呢个就系啦。啊，冇错啊，林光辉，你总结得非常之好吓。呢、这个调翻转嚟啦，我觉得呢个语言系有少少叫做。叫做点样讲啦吓，即系佢嘅，哎呀，我忘记去播歌添，我稍后再播翻出嚟吓，这么远那么近吓，嗱，这么近那么远 ，OK， 我稍后时间播翻出嚟吓，咁啊，仲有少少时间，我播只彭羚嘅《仍然最爱你》先，10点前

十一点前的收咪的最后一只作品，仍然是最爱你，简历会有彭玲的这只作品。仲有少少时间，大家亦都可以将自己的心水靓歌打在公屏上面，咁啊打聊天区上面，咁啊我稍后时间都会系过咗呢一个嘅一周热点之后啦，都会同大家去播出嘅。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应该系听日下昼再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

0: 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广兆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高腰早道迎丰收，清湖村700几亩稻田开镰。2026年广东高考放榜，科学填报志愿规避风险成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主题关注。
0: 6月22日上午，广东交通集团在广兆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现场记者黄以文。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兆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合龙仪式的现场，这座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
0: 新建金马大桥合龙现场会上，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分别介绍施工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方代表共同推杆庆祝金马大桥合龙成功。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兆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建成通车后，两座孖生金马大桥均变成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兆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 1936.6 米，桥面宽 23.75 米，主塔高 132.35 米，采用 H 型索塔，外形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听听广兆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的详细介绍。
3: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两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与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受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梁体材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降梁标高和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兆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4: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凭借多项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项目成功攻克了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下的施工难题，确保了工程节点目标顺利实现，保障了大桥精准合龙。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施、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道改。道改完成之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兆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兆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勾、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本次报道，通讯员陆乔轩、徐春清，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正谦、陈燕成、周华斌、黄以文。
1: 要点关注。
0: 进入六月下旬，我区早稻陆续成熟，进入丰收阶段。各镇村根据插秧早晚相继启动收割工作。作为全区较早完成春耕插秧的镇村之一，回龙镇青湖村这两日抢揸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农机开镰收割。现场记者黄以文。
2: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的高标准的农田里。那么在我身后呢，多台的大型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的水稻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当地700多亩的水稻正式进入了集中收割期，也拉开了今夏水稻丰收的序幕。
0: 在青湖村的连片稻田里，成熟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空气当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几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驰骋，锋利的镰刀将稻杆整齐切断，脱粒滚筒高速旋转，金黄的稻谷顺住输送管道倾泻而下，好快就装满了一两辆运输车。当地种植户钟占群介绍，他的水稻在今年2月份落秧，3月份插秧，相比区内不少地方都提早了时间，因此收割亦都走在前头。
5: 今年插禾插多100亩，一亩穗800斤产至900斤产，昨天都开始割了，割两三日就完成了。
0: 据了解，今年青湖村水稻种植面积700多亩，品种主要是以优质稻象牙尖为主。
5: 象牙尖好食啦，啲人跟客人啊买紧啲米灰啊煮嘢，嘢柔软啲、滑啲咁咯，香啲咁咯。
0: 喺青湖村嘅田头，机械化作业成为咗绝对主力。农机手熟练操控住机器，唔单止效率比人工提高咗几十倍，仲大大减少咗收割过程中嘅损耗。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青湖村实现了插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秧中粮变得越来越省心。
5: 以前用人割啊，依家系有100亩啊，割半个月都要啊，而家就唔使三几日，好天嘅三四日割齐咯。佢梗系机械好噶，机械就唔使我哋做得咁辛苦啊。而家收收谷呢，又唔使我哋晒谷，好啲，方便好多。
0: 据悉，青湖村从6月19号起全面开镰，每日收割进度保持在200亩左右，日均产量约100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2到3日内可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达到350吨左右。看着金黄稻谷归仓，种粮户们满心欢喜，这股丰收的好势头正从回龙镇蔓延开来，激荡起全区早稻丰收的希望。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赖家乐、黄以文。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6月24号，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同家长的重点工作。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6月24号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间段是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下午4点，这个时段仅仅是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间段是从6月29号傍晚7点开始到7月4号的下午4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之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之后，考生应该怎样去精准科学填报志愿？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黄景宇：
6: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 那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倒。

0: 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1: 高邀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唐秋梅，
2: 以充文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1: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要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当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存证据，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报警。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叶子、李志涛。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8: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9: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8: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9: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8: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9: 中午1点至4点，
8: 晚上10点至11点半，
9: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8: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10: 听说针头会重复用的，
11: 万一感染了其他病毒怎么办啊？
10: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12: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13: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12: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
14: 他们渴望同其他人的交流，
15: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14: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16: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14: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17: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14: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呢播报一则最新的天气情况，就是高腰雷雨天气的提醒。目前呢我区的雷雨云团已经是生成发展了，预计呢在这个一到两小时内我区就会有这个雷雨天气，局 部咧雨势会比较大嘅，咁啊雨时亦都会伴有呢个强对流天气，所以咧请大家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出门嘅时候咧带翻雨具，如果遇到呢个雷雨嘅时候吓，要及时到安全嘅地方去躲避啊。
18: 静静默默望着树。
1: 好嘅，重复一次下，目前我区有雷雨云团生成发展，预计未来一到两小时内啦，我区有雷雨天气，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嘅，雨落雨嘅时候啦，亦都会伴有呢个强对流天气添啊，咁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出门嘅时候记得要带翻雨具，同埋遇到雷雨嘅时候咧，要及时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1: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0: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欣天正同莫星谷再斗咗几十个回合之后，莫星谷嘅剑招越嚟就越快，昆仑峨眉各派都系以剑法见长嘅。呢几派嘅弟子见到莫星谷一把长剑，竟然有咁多变化，个心里边都暗暗佩服。武当剑法果然系名不虚传啊！今日大开眼界啦！但无论佢点样腾挪劈刺，总系攻唔入欣天正两条铁棍严密防守嘅门户之内。莫星谷嘅心谂：呢个老坑连气打败华山、少林三名高手，就同四哥消耗咗一轮内力。我已经系同佢打斗嘅第五个人啦，我早就占咗唔少便宜噶啦。如果仲唔赢得佢，师门仲有咩面子啊？忽然间一声清晓，剑法忽然间改变咗，嗰把长剑好似变成一条软带，轻柔曲折，飘忽不定，正系武当派嘅72招遥指柔剑啊！旁观人睇到第12、13招嘅时候，忍唔住齐声叫好啊！呢阵时欣天正已经唔能够守住御考啦，身形游走，亦都展开轻功同佢以快打快。突然之间，莫星谷长剑破空，急似欣天正胸膛，剑到中途，剑尖微微一震，黑竟然翻咗过去，打斜超右膊。呢路遥指柔剑全靠浑厚嘅外力嚟逼弯剑刃，使到剑招闪烁无常，敌人就难以挡架。欣天正是从未见过呢种剑法的，急忙沉搏闪避，点知噔咁一声，嗰把剑反弹过嚟，直刺入佢嘅左手。欣天正嘅右手一伸，都唔知佢系点嘅，突然间长咗半尺，喺莫星谷手腕上面一忽，竟然将佢嘅长剑抢咗过嚟，左手已经揿住佢嘅肩精穴啦。白眉鹰王的鹰爪擒拿手，是百几年来武林之中的一绝，当世无双无对。莫星谷的膊头落入他的掌心，他五只手指只要运劲一捻，莫星谷的膊头飞碎成片片，终身残废不可。武当诸侠大吃一惊，所以要冲出去抢救，但来不及了。欣天正叹一口气，他说：一之为甚，再次就唔好啦。放翻开手，右手一缩，拔出长剑，左手上嘅伤口鲜血叭叭声涌出嚟。向长剑睇咗一阵就话：老夫中横半生，从未喺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嘅。好仗三丰，好张真人啊！佢赞扬张三丰。是钦佩他首创的72招遥指柔剑神妙难测，自己竟然挡架不倒。莫星谷傻了咁企响树，自己虽然先赢一招啊，但是对方终归是有意不落杀手，冇打伤自己。于是就话：多谢前辈手下留情。欣正冇讲乜嘢，将个长剑交返俾佢。莫星谷嘅精研剑法，但係到头来手上嘅兵刃竟然俾对方抢咗去，个心里面啊羞愧难当，亦冇攞返个剑就退返落嚟啦。张无忌嘘声撕咗忽衣襟落嚟， 正话想去帮外公包扎伤口啦，点知见到武当派里边又行出一个人，黑须垂胸，原来系武当七立之首嘅宋远桥。佢话我嚟同老前辈包扎下伤口，喺身边攞出金疮药，帮恩天应敷喺伤口上边，跟住用手巾包扎好。天英教同明教嘅教众见到宋远桥一面正气，估计佢系以武当七立之首嘅身份，决唔会公然落毒嚟害人嘅。恩天应讲咗声多谢，完全冇到疑心。张无忌好高兴啊，佢谂宋师伯帮我外公包扎伤口，睇嚟系感激佢冇打伤莫七叔，两边就咁就和好啦。点知宋远桥包扎完伤口之后，退后一步，三就一摆，佢话宋某领教老前辈嘅高招，呢一着大出张无忌意料之外啊！佢忍唔住大声咁话：宋大侠，用车轮战打个老人家咁样唔公平啊！呢句说话一出口，众人嘅眼光一齐睇实呢个衣衫褴褛嘅少年。除咗峨眉派各人，以及宋青书、甄离亭、杨逍、吴广德等等少数人之外，边个都唔知道佢来历嘅，都觉得好愕然。宋远桥话：呢位小朋友讲得冇错，武当派同天英教之间嘅私怨，今日暂时放低唔讲。而家系六大派同明教一决生死存亡嘅关头，武当派紧向明教挑战。恩天正慢慢咁望过去，见到杨逍、韦一小、彭和尚等人全身瘫痪，天英教同五行旗下嘅高手一个个唔系死就系伤，自己个仔恩野王趴在地下晕咗，生死未卜。明教同天英教之中，除咗自己之外，再冇一个能够抵挡得住宋远桥嘅拳招剑法。但系自己连战五个高手之余，已经系真气不纯啦。何况左手上边呢一剑受伤，确实系唔轻嘅。当恩天正话停咗停嘅时候，空洞派里边一个矮细嘅老人大声咁话：魔教已经一败涂地，佢再唔投降仲想点啊？空子大师，我哋即刻就去劈咗魔教33代教主排位把啦！少林寺方丈空文大师坐镇嵩山本院，呢次围剿明教，少林弟子由空智率领，各派敬仰少林派喺武林之中嘅声望地位，就推举佢做进攻光明顶嘅法号司令嘅人。空智仲未回答，又听见华山派有个人大叫话：咩投降唔投降啊？魔教呢班人今日唔能够留一个活口，除恶务准，否则第日死灰复燃，又必定危害江湖嘅。你哋呢班魔鬼仔，见唔见你就快啲自刎，免得大爷喐手。恩天正暗中运气，觉得左手嘅剑伤深到入骨，一阵阵作痛。佢一向知道宋远桥追随张三丰嘅时间最耐，已经深得呢位极之罕见嘅武学大师嘅真传。自己神元气足嘅时候同佢相斗，都仲系未知六死谁手嘅，何况而家呢？但系明教众高手或死或伤，即系剩低自己一个人支撑大局，只有判咗呢条老命算啦。自己死不足惜啊，所可惜嘅就一世英名，竟然喺今日断送。只听见宋远桥话：恩老前辈，武当派同天英教仇深似海，但系我哋唔愿成人之危，呢啲冤仇大可以日后再行清算。我哋六大派呢一次乃系冲住明教而嚟，天英教已经脱离咗明教，自立门户，江湖上人人皆知。恩老前辈何必惹呢啲是非呢？请你率领闭教人众落山走吧啦。 武当派为咗余代岩嘅事，同千英教结落咗极深嘅仇恨。呢件事各派都知道晒噶啦。一听宋远桥竟然为千英教开团，人人都非常惊讶。不过随即明白宋远桥光明磊落，唔肯执呢啲现成嘅便宜。恩天正哈哈一笑，佢话：宋大侠嘅好意，老夫心领啦。老夫系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虽然已经系自立门户，但系明教有难，又点能够置身事外呢？今日只有死而已。宋大侠请进招啦！讲完，踏上一步，

0: 双掌虚倚胸前，两条白眉微微震动，凛凛生威。宋远桥话：既然系咁，得罪啦。讲完左手一扬，右掌顶住掌心，一招请手式挥击出去。那是武当派拳法之中晚辈同长辈过招嘅招数。恩天正见佢弯腰弓背，有啲下拜咁样，就话不必客气。双手嘅圈封住心口，依照拳法，宋远桥必定抢步上前，伸手出击嘅。谁知佢系就系伸手出击啦，不过就冇抢步上前。呢拳打出去，竟然同恩天正嘅身体距离成丈几远。恩天正一惊啊，唔通佢武当拳术咁厉害，竟然已经练成咗隔山打牛嘅神功。佢唔敢怠慢啦，运起内劲，右掌挥出抵挡佢嘅拳力。估唔到呢一掌挥出去，前面空空荡荡，并冇接到咩劲力。我心好奇怪啦。宋远桥话：久仰老前辈武功深湛，家师亦都时常称赞嘅。但系而家前辈已经力战咁多人，晚辈却系生力，过招嘅时候太过唔公平啦。我哋只系较量招数，唔比履历。一边讲，一边踢出一脚。呢一脚又系虚踢，离对方嘅身体仍有丈几咁远，但系脚法精妙，方位奇特，令人想都想唔到嘅。如果近身攻击，就十分难防噶啦。甄子敬赞佢话：好脚法，以攻为守，挥拳抢攻。宋远桥啊，侧身闪避，还翻一拳。霎时之间，知两个人拳来脚往，斗得非常紧凑，但系始终相隔丈几咁远。虽然一切都完全系虚打，但佢两个人系咩嘢身份至得噶？边一招失利，边一招占先，各自心知。两个人全神贯注，一啲都唔敢疏忽，就同铁身玉骨一样。旁观嗰班人有唔少系武学高手，只见宋远桥走嘅系以柔克刚嘅路子，但系拳脚出手却系极快。甄天正系大开大合，招数以刚为主，而一啲都冇慢。两个人见招拆招，忽守忽攻，似乎分开练拳咁，各打各嘅，其实系斗得激烈无比啊！张无忌初时睇甄天正同张松溪、莫星曲两个人打嘅时候，因为关心两边亲人嘅安危，就并冇点样留心双方出招。而家见到甄天正同宋远桥隔住远远咁嚟打，知道只有胜负之分，不过就冇死伤危险嘅，咁先至安心落嚟睇下两个人嘅招数。睇咗一阵，见两个人出招越嚟越快，佢心就越嚟越唔明白啦。我外公同宋大伯都系武林之中一流高手啊，但系招数之中点会有咁多破绽嘅？嗱，外公呢一拳如果偏左半尺，咪就打中宋大伯个胸口啦咩？宋大伯呢一走，如果再出迟啲咁多，咁就啱啱中到我外公左手㗎啦嘛。唔通佢两个特登让对方嘅？不过睇个样又唔似啦。各位，其实甄天正同宋远桥虽然系离身嚟打，不过招数上系一啲都冇让嘅。张无忌学会乾坤大挪移心法之后，武学上嘅修为已经比佢哋都要叻一皮啦。但系话甄宋两人嘅招数之中有啲破绽，咁讲就唔啱嘅。张无忌唔知道自己咁样谂啊，加上自己识咗九阳神功嘅缘故，佢所设想嘅招数虽然系能够克敌制醒，就决唔系比甄宋两个人更妙更精，平常人直情系点都做唔到嘅添。就好似飞禽见到地下师傅搏斗，就不免会谂 点解唔高飞向下扑呢？咁啊实赢噶嘛？佢都唔知道师傅喺百兽之中，虽然系最凶猛、最厉害，但要佢哋高飞向下扑，佢话力所不能啦。张无忌见识未够广博，一时想唔到其中嘅缘故啫。忽然见到宋远桥招数一变，双掌飞舞，好似水飞雪扬，软绵绵唔使力咁，乃系武当派嘅绵掌啊！殷天正呼喝一声，打出一拳，两个人一以自由，一以自刚，各请绝技。到了紧张嘅时候，宋远桥左掌拍出，右掌突然后发先指，跟住左掌斜穿，又从后面抢咗上嚟。殷天正见自己上三路完全俾个掌势罩住，大敲一声，双拳钉甲开山挥击出去，两个人双掌双拳就咁样空中交住，大家都唔喐得。拆到呢一招嘅时候，除咗比拼耐力，就冇其他嘅路子啦。两个人隔成丈几远，四只手虚以斗力嘅情形睇上嚟似乎古怪，但系近身真斗呢，就面临最后凶险嘅关头。宋远桥微微一笑，收掌向后跳开，佢话：老前辈拳法精妙，佩服佩服。殷天正亦立即收拳，佢话：武当拳法果然冠绝古今啊！两个人讲过唔比耐力嘅，咁斗到呢处呢，冇法子再行继续落去啦，就要和局收场。武当派里面仲有余连州同殷离亭两大高手未曾出场，只见殷天正块面都谷到红晒，头顶热气了了上升。啱先呢一场比试啊，虽然冇消耗耐力，但系对手实在太强啦，所以已经系竭尽心智。眼见佢已经系强弩之末，余殷两个人随便一个人落场，立即就可以将佢打倒，可以稳阵获得打败白眉英王嘅美誉。余连州同殷离亭对望咗眼，都拧拧个头。佢哋谂：成人之危，胜之不武啊！佢武当二侠唔想成人之危，但系旁人就未必都有君子之风噃。见空洞派里边一个矮细老人飞身而出，就啱先高叫话要劈烂明教历代教主牌位嘅人，佢轻飘飘咁落喺殷天正面前，佢话：我姓唐嘅，同你殷老坑玩下。讲说话嘅语气啊，极之轻薄。殷天正向佢碌咗眼，哼咗声。佢心谂：如果平时空洞五老一啲都唔喺殷某眼内，今日虎落平阳被犬欺，殷某一世英名如果是断送在武当七立手底下，那就算了，但是万万不能够比你唐文亮这个衰功成名。虽然全身骨头酸软，只是希望瞓在地下从此就不起身了，但是他豪气一生，得得那两道白眉突然竖起，大喝话：衰功尽招了。唐文亮睇出佢嘅耐力已经消耗咗十之八九，只要同佢斗一阵咁耐，都唔使喐手啊，佢自己就会跌倒噶啦。双掌一挫，抢到殷天正后边，发拳向佢后心击落去。殷天正斜身反勾，唐文亮已经跳开啦，佢脚下灵活到极啊，十足嗰只马骝咁不断咁跳跃，斗咗几个回合。殷天正眼前一黑，喉咙一舔，一啖鲜血喷咗出嚟，点都企唔定啦，一下就震咗喺地下。唐文亮欢喜到癫啦，大喝话：殷天正，今日叫你死我唐文亮拳下！张无忌只见唐文亮飞起个身，凌空下击，咁正系想飞身过去援救外公，点知见到殷天正右手斜翻。知识妙到绝顶，正是对付敌人由上空进攻的一招杀手。眼见两个人处呢个方位之下， 唐文亮已经冇法子救㗎啦。果然听见啦啦两声，唐文亮一双手臂俾真天正施展鹰爪擒拿手咬断咗，跟住又啦啦两声，连两只大髀都咬断埋，噼啪咁一声，但系几尺之外，佢四肢骨断，一啲都唔喐得啦。旁观众人见甄天正喺重伤之后仍然系咁神威凛凛，人人都大吃一惊啊！空洞五老嘅第三老唐文亮咁样惨败法，空洞派人人都面上无光。眼见唐文亮瞓喺甄天正身边，皆因距离太近啦，竟然冇人有胆上前扶佢翻嚟。过咗阵间，空洞派之中有个驼背嘅高大老人噔噔噔咁踏步而出，右脚踢一嚿石头向住甄天正飞过去。佢大喝话：白眉老坑，我姓钟嘅，同你算下旧账。呢个人系空洞五老之中嘅第二老，叫做钟维侠啊。佢话算下旧账，睇嚟系曾经吃过甄天正嘅亏嘅。呢块石头飞过去，扑咁一声打正甄天正嘅额角，立即鲜血溅流。哇！呢下边个都大吃一惊啊！钟维侠踢呢块石头过去，本来亦冇想过会打中佢嘅，点知甄天正已经半分半醒，都唔会避开啦。喺咁嘅情况之下，钟维侠上前只要轻轻一指，就可以置佢于死地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吓，咁接落嚟咧，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就系高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咁过一小时啦，南环街道已经出现短时强降水啦，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咧，降水会持续嘅。水利高气象台刚才已经系发布咗南岸街道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吓，请大家注意防御嘅。重复一次吓，黄色预警信号系黄色。咁过去一小时啦，南岸街道咧已经出现短时嘅强降水，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降水系会持续啊，所以咧高气象台刚才都系发布咗南岸街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雨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欣天正受咗伤，坐地下嚟，半昏半醒，朝中为合上前，轻轻用手指一督，就可以置佢于死地噶啦。见中为合举起右手，踏步上前，武当派里边有个人行出嚟，身穿土布长衫。神情质朴，正是义侠余连州啊。他身形微微一晃，就拦在钟维侠前面。他说：钟卿，恩教主已经身受重伤，性之不武，不用

罗云中兄喐手啦。恩教主同弊派过节极深，呢个人交俾小弟啦。钟维侠话咩身受重伤啊？你个人最会诈死。啱先如果唔系佢故弄玄虚啊，唐三弟边度会上佢个大当啊？如意侠，贵派同佢有仇，兄弟同呢个路坑亦有仇。等我打佢三拳出下气先啦。余连州唔想因天正一世英雄就咁死咗，又想到张翠山同殷素素，佢就话：中兄嘅七伤拳天下闻名，殷教主目前咁嘅样，仲点顶得住中兄嘅三拳啊？钟维侠话：好，佢截断我唐三弟四肢，我要打翻断四肢就系啦。呢啲叫做眼前宝还得快。佢见余连州仲喺度犹豫，就大声话：余侠，我哋六大派嚟西域之前立过盟誓，今日你反而帮魔教嘅头子啊？吓！余连州叹口气话：而家任你话点就点噶啦。等翻到中原以后，我再嚟领教中二先生嘅七伤拳神功。钟维侠听咗个心一震，呢、这个姓余嘅何以一再维护佢呢？佢对武当派的确系颇有忌惮嘅，但系众目睽睽之下，点都唔能够示弱噶，就冷笑话：天下事拗唔过一个理事，你武当派硬强啊，亦唔能够恃势横行噶嘛。呢几句说话就有啲扯到张三丰身上喇喎。宋渊桥话：二弟由得佢啦。余连州高声话：好英雄，好汉子啊。讲完就退开啦。好英雄好汉子呢六个字似乎系称赞恩天正，又似乎系讽刺钟维侠嘅反话。钟维侠唔愿同武当派惹落是非，暂地听唔到，一见余连州行开，就向住恩天正行过去。少林派空智大师大声发令话：华山派同空洞派各位，请将墙上嘅魔教余孽一概诛灭。武当派由西向东搜杀，峨眉派由东向西搜杀，唔好俾魔教有一个人漏网。昆仑派预备火种，焚烧魔教巢穴。他吩咐五派之后双手合十话：少林子弟各取法器，诵念往生经文，同六派殉难的英雄魔教教众超度，化除冤孽。众人只是等待恩天正被钟维侠一拳打死，六派围剿魔教的豪举就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时候，明教和天英教教众都知道今日大扫已尽，众教徒一起挣扎爬起身，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子喐得的之外，各人盘膝坐在处，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正成火焰飞腾的形状。跟住杨逍念诵明教的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明教由杨逍、韦一小、吴广德各人之下，天英教由李天垣以下，直至徐公呼役，个个神态庄严，虽然睇住就要生死教灭，但系一啲都唔惊。空智大师合十话：
善哉善。

现在，余连州谂呢几句经文，睇嚟系佢魔教教众每当生死之前都要念诵噶啦。佢哋冇谂自己要死，而喺度怜悯众人多忧多患，咁实在系大仁大勇嘅胸襟啊！当年创设明教嘅人，真系个了不起嘅人物，只系可惜传到后世，反而变咗为非作歹嘅冤数。张无忌喺六大门派高手之前，本来个心都有啲怕嘅，所以迟迟都唔敢挺身而出。而家听见空置下咗杀尽魔教人众嘅号令，又见钟维侠举只手向外公行过去啦，情况危急，佢想都冇想就大踏步冲出去，挡住钟维侠嘅前面。佢话：唔好喐，你咁样对付个身受重伤嘅人，唔怕天下英雄耻笑嘅咩？呢几句说话声音清朗，响彻全场。各派人众奉咗空智大师嘅号令，本来就要分别行动噶啦，突然听到呢几句说话，一齐停步，拉转头望实佢。钟维侠见讲嘢嘅系个衣衫褴褛嘅少年，一啲都唔在意啊！一手推出去，要将佢推埋一边，自己就上前打死殷天正啦。张无忌见佢一手推过嚟，就随手一掌拍出去，啪咁啊响！钟维侠倒退三步，想企不稳啦，哈！点知对方呢一掌雄运无比，仍然企唔定。好在佢下盘功夫扎得坚实，只觉得上身一直向后昂，就急忙右脚喺地下一点，向后一跳，借势跳开丈几远。落翻地嘅时候，呢股力啊仲未消解噃，又中下咁连退七八步，然后先至企得翻定。咁样一嚟，佢同张无忌之间已经隔到三丈以上啦。佢个心里边又惊又嬲，唔知点解会咁样嘅。旁观嘅人就更加莫名其妙啦，都谂钟维侠呢个老坑喺度搞咩嘢鬼啊？点解又退又跳，一跳完又退嘅？莫讲话佢哋唔明白啦，就算系张无忌自己都想唔透。自己就咁轻轻拍出一掌，何以竟然有咁大嘅威力？钟维侠打个突，跟住佢醒悟啦，碌住余连州好嬲咁喝佢话：大丈夫光明磊落，点解暗箭伤人啊？你哋佢睇死实系余连州暗中喺度帮手嘅，而且多数系武当诸侠一齐出手添，否则单凭一个人嘅力量，唔可能有咁强猛嘅劲力嘅。余连州俾佢喝到莫名其妙，就碌翻佢一眼。佢谂你装模作样想做咩啫？钟维侠大步行翻上前，指住张无忌大声话：靓仔，你系边个啊？张无忌话：我叫曾阿牛。佢一边讲，一边伸出手掌，跳喺殷天正背心嘅灵台穴上边。将内力源源输入去，佢嘅九阳真气混厚到极。殷天正震咗几下，立即擘翻开咗眼，望住呢个少年，觉得好奇怪。张无忌向佢微微一笑，加紧输送内力。一阵间咁耐，殷天正胸口同丹田里边闭塞嘅地方已经畅通无阻啦，就低声话：多谢小朋友。奇奋起身，大声咁话：姓钟嘅，你嘅空洞派嘅七伤拳有咩咁了不起啊？我就接你个三拳。钟维侠啊，点都想唔到呢个老坑竟然会又似神元气足咁奇奋起身。眼见呢个现成便宜就冇咁容易执噶啦，又怕佢鹰爪擒拿功嘅厉害，就话空洞派嘅七伤拳。既然冇咩了不起，咁你就接我三招七伤拳啦。佢望殷天正唔使擒拿手，正系拳掌相对比拼耐力，咁自己就以日代劳，
应该可以靠七伤拳嘅内劲取胜嘅。

张无忌听一再提起七伤拳三个字，想起在冰火岛的那一晚，义父叫醒自己，讲述以七伤拳打死神灯空剑的事，后来他叫自己背诵七伤拳的拳诀，因为一时不能够记熟，还挨了他几巴添。那阵时他记起这些拳诀了，立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虽知天下各种外功都不能够超越九阳神功的范围，而乾坤大挪移运劲洗力的法门又是集一切武功之大成，一法通万法通，任何武功在面前都已经毫无避傲之可言的了。恩天正话，莫讲三拳啊，就接你三十拳又点啊？他礼转头对空智话：空智大师，正因他仲未死，仲未认输，你是出尔反尔，想要以多取胜咩？原来恩天正上咗光明顶之后，见杨逍等人全部受咗重伤。自己呢一方呢又势单力薄，就用说话嚟讲掂空智，唔准恃住人多运展。空智又依照武林规矩，就约定逐一对战。结果天鹰教各堂各坛、明教五行棋以及光明顶上杨逍属下的雷电风云四门之中的好手，还有一个二个不是战死就是受伤，最后只剩下恩天正一个人。但是他既然未认输，就不能够上前屠杀的。张无忌知道外功虽然比先头好了一点，不过你就点都不可以运劲洗练，他所以要接钟维侠的拳招啊，只不过是护教力展，死而后已的啫。于是低声话：一老前辈，等我来代你先接，万般不得的时候，老前辈再行出马啦。恩天正已经看出他的耐力深厚无比，自己就是平时一啲伤都冇，亦都万万唔及他的。但是想着自己为教而死就理所当然啦，这个少年都不知道有什么关系了。他本领更高强，也决打不过对方输了一个又来一个源源不绝的人手。到头来还是跟自己一样重伤力竭，任人宰割。这个少年英才何必白白地断送在光明顶上啊？就问他说：小朋友是哪一位门下？似乎不是本教的教徒噃，是吗？张无忌恭恭敬敬地躬身说：晚辈不属明教，不属天鹰教，但是对老前辈心仪好耐的了。今日同前辈并肩抗敌，乃是份所应当。恩天正好奇怪，仲是想再问他，钟维侠又踏上一步，大声话：姓恩的，我第一拳来了。张无忌话：恩老前辈话你不配同他比拳，你赢得过我先，再同老人家喐手都未迟啊。钟维侠嬲到不得了，喝他话：你呢个衰仔乜嘢东东啊，我叫你知道空洞派七伤拳的厉害。张无忌想，今日只有说明元真呢个恶贼嘅奸诈阴谋，先可以设法使双方罢手嘅。如果单凭喐手过招，我一个人点斗过六大门派咁多英雄呢？何况武当门下嘅众位师伯叔都系呢鼠，我系点能够将佢哋当做敌人先得噶？就高声咁话：空洞派七伤拳嘅厉害，在下早就久仰啦。少林神灯空剑大师不是就是写弊派的七伤拳之下的吗？他这句说话一讲，少林派那群僧人立即就含含声吵起来。当年空剑大师写洛阳，肢体骨骼全部震断，

空洞五老都喺西南一带。既然唔系五老做嘅，咁空洞派里边就更冇其他嘅好手能够打伤空剑噶啦。因此就唔怀疑空洞派啦。何况当时洛阳客店嘅外墙上边写住成坤杀神僧空剑于此墙下十一个大字。少林派收尾查到假冒成坤个名做落无数血案嘅都系借信所为，咁就更加啲都怀疑空洞派都冇啦。及至而家嗰班僧人听见张无忌呢句说话，个心先至震动起嚟。钟维侠话：空剑大师系借信恶贼害死嘅，江湖上众所周知，同我空洞派又有咩关系啊？张无忌话：借前辈打死神僧空剑，系唔系你亲眼睇见嘅呢？当时你系喺一边掠阵呢，定系喺旁边帮手啊？钟维侠谂：呢个乞衣唔似乞衣，牧童唔似牧童嘅靓仔，点会缠住我嘅呢？实系武当派指使佢要挑拨空洞同少林两派之间嘅不和，我要小心应付之得，唔好入咗人哋嘅圈套啊！因此佢虽然睇唔起张无忌，仲系好正经咁话：空剑神僧喺洛阳死嘅时候，当时空洞五老都喺云南点苍派柳大侠府上作客，我哋点会亲眼见到当时嘅情景噶？张无忌高声话：冇错啦，你当时既然喺云南，又点会见到借前辈害死空剑大师呢？你个神僧系死喺空洞派嘅七伤拳手下，人人皆知。借老前辈又唔系你空洞派嘅，你点可以嫁祸于人噶？钟维侠话：呸呸！空剑神僧原籍嘅地方，墙上面写住成坤杀空剑神僧于此墙下十一个血字，借信假冒嘅师傅嘅名，到处做落血案，咁仲有咩嘢可疑噶？张无忌嘅心一震，我二父母讲过佢喺墙上写落呢十一个字，佢十三拳打啲神僧空剑之后，个心后悔得不得了，因为绝唔会再写呢啲示威嫁祸嘅字句嘅，就仰天哈哈一笑话：，哈，呢啲字边个都会写。墙上面虽然有呢十一个字啊，不过有边个亲眼见到借前辈写噶？我偏要话呢十一个字系空洞派写嘅，写字就容易啊，练七伤拳就难啦。佢拧转头对空智话：空智大师，令师兄空剑神僧确实系俾空洞派嘅七伤拳打死嘅，系定唔系啊？金毛狮王借信前辈唔系空洞派嘅，系定唔系呢？空智仲未回答，突然间一名身披大红袈裟嘅高大僧人噔噔声行入嚟，将揸住嗰支金光闪闪嘅长大禅杖喺地下出嚟一动，大声喝佢话：后生仔，你系边家边派嘅门下？凭你都配同我师父讲嘢嘅咩？这个僧人膊头拱起，讲嘢的时候有几分气喘的，他就是少林僧元音了。当年少林派上武当山问罪的时候，就是他竭力指证张翠山打死少林弟子的。张无忌当时满腔悲愤，将这班人的相貌紧紧地记在心里面，现在一见之下，胸口热血上冲，成块面涨到通红，个身体都微微发抖，喺个心里边不停咁话：张无忌啊，张无忌，今日嘅大事系要调解六大门派同明教嘅仇怨，千祈唔好为咗自己嘅私怨搞到难以收拾啊！少林派嘅过节以后再算账都未迟嘅。虽然个心里边就想得明白啊，但父母惨死的情形霎时间随着原音的出现而涌向眼前，不由得热泪盈眶，

0: 乎难以克制，原因有张禅掌出力喺地下一动，喝佢话：后生仔，你如果系魔教妖孽，就快啲受死啦！否则我哋出家人慈悲为怀，亦唔系难为你啦。立即落山走吧啦！佢见张无忌嘅服装打扮绝非明教人，又误以为佢竭力克制悲愤，乃系心里边害怕，所以先至咁样讲嘅啫。张无忌话：贵派有一位圆真大师呢，唔该请佢出嚟，在下有几句话请问佢嘅。元音话：元真师兄，佢点能够同你讲嘢啊？你快啲退开，我哋唔得闲同你喺处磨咁耐。你到底系边个嘅门下？劝张无忌啱先一掌将空洞五老者嘅中围侠打到猛咁倒退，估计佢嘅师傅唔系寻常人物，咁先一再盘问佢，否则。在现在消灭明教正是大功告成的时候，哪里还是这么好心机同这个来历不明的少年斗钱呢？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0: 虚。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高腰早稻迎丰收，清湖村700几亩稻田开镰。2026年广东高考放榜，科学填报志愿规避风险成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主题关注。
1: 6月22日上午，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现场记者黄以文。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合龙仪式的现场。这座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
1: 新建金马大桥合龙现场会上，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分别介绍施工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方代表共同推杆庆祝金马大桥合龙成功。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建成通车后，两座孖生金马大桥均变成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采用 H 型索塔，外形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听听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的详细介绍。
3: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两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与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受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1: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梁体材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降梁标高和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4: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1: 凭借多项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项目成功攻克了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下的施工难题，确保了工程节点目标顺利实现，保障了大桥精准合龙。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施、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道改。道改完成之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14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勾、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本次报道，通讯员陆乔轩、徐春清，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正谦、陈燕成、周华斌、黄以文。
0: 要点关注，

0: 进入六月下旬，我区早稻陆续成熟，进入丰收阶段。各镇村根据插秧早晚相继启动收割工作。作为全区较早完成春耕插秧的镇村之一，回龙镇青湖村这两日抢揸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农机开镰收割。现场记者黄以文。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的高标准的农田里。那么在我身后呢，多台的大型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的水稻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当地700多亩的水稻正式进入了集中收割期，也拉开了今夏水稻丰收的序幕。
0: 在青湖村的连片稻田里，成熟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空气当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几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驰骋，锋利的镰刀将稻杆整齐切断，脱粒滚筒高速旋转，金黄的稻谷顺着输送管道倾泻而下，很快就装满了一两辆运输车。当地种植户钟占群介绍，他的水稻在今年2月份落秧，3月份插秧，相比区内不少地方都提早了时间，因此收割亦都走在前头。
2: 今年插禾插多100亩，一亩穗800斤产至900斤产，昨天就开始割了，割两三日添就完成了。
0: 据了解，今年青湖村水稻种植面积700多亩，品种主要是以优质稻象牙尖为主。
2: 象牙尖好吃啦，人跟客人买的米灰煮嘢柔软啲、滑啲咁咯，香啲咁咯。
0: 喺青湖村嘅田头，机械化作业成为咗绝对主力。农机手熟练操控住机器，唔单止效率比人工提高咗几十倍，仲大大减少咗收割过程中嘅损耗。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青湖村实现了插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让种粮变得越来越省心。
2: 以前用人割的，现在有100亩，割半个月都要，现在就不用三几日，好天的三四日割齐了。这当然机械好的，机械就不用我们做得那么辛苦，现在湿湿谷就不用我们晒谷，好一点，方便很多。
0: 据悉，青湖村从6月19号起全面开镰，每日收割进度保持在200亩左右，日均产量约100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两到三日内可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达到350吨左右。看着金黄稻谷归仓，种粮户们满心欢喜，这股丰收的好势头正从回龙镇蔓延开来，激荡起全区早稻丰收的希望。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赖家乐、黄以文。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6月24号，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同家长的重点工作。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6月24号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间段是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下午4点。这个时段仅仅是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间段是从6月29号傍晚7点开始到7月4号的下午4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之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之后，考生应该怎样去精准科学填报志愿？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黄景宇：
4: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 而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0: 高邀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唐秋梅，
5: 以充文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0: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要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当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存证据，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报警。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叶子、李子涛。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7: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6: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7: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6: 外加1059，
7: 外加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这里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啲。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夏天最好的状态

是去边度，而是无论在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间，那一树花开，又惆怅着花落。曾经那本旧时的书，你低垂的发梢。

0: 樹木是阻擋風沙的忠誠衛士。
1: 樹木是淨化空氣的天然氧吧。
0: 樹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堅強後盾。
1: 多一片綠葉，多一份温馨。
2: 植樹造林，
1: 等我們一起行動吧。
3: 拒絕葛優糖，夏天就要熱情綻放。
4: 烈日當空，這個是青春在度燃燒。
3: 鎖定 FM105.9 高腰綜合廣播，全天候好音樂不間斷。
4: 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為你的心情充滿電。
3: 這個夏天，音量開最大，同我們一起出發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

0: 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2: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1: 不可能。
2: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3: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4: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1: 什么？2030年？
4: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2: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5: 魏红，
0: 魏红，起床啦！
1: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2: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6: 公寓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公寓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刚才的一首《天涯歌女》，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我觉得有少少好像是我的写照那样，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属于一种歌手的身份，但你又知不知道其实我是有另外一种身份的呢？就是在家庭之中，因为咁啱咁巧我排行最大的关系，所以我的细佬妹个个都叫我做家姐，我就属于家姐的身份了。你知道的，其实做家姐不是十分太好做的。在童年的时候，因为父母要出外谋生的关系，照顾细佬妹的责任很自然地就落在我的身上。我好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最小的弟弟，有一天哭到好像只熊猫咁走嚟找我，家姐啊家姐啊，大哥打我，打得我好痛啊，向我投诉。咁我问佢打你边度啊，咁佢就话呢度咯，咁讲。咁我话俾我睇下，佢就好快脆咁除咗嗰个下半身俾我睇。原来那个大哥用了一种很硬很硬的胶拖鞋，真的很出力地打下去。我很清楚地看见有一个鞋印在这里，而这个印里面写着 Made in China。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是啊，没错，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兄弟姊妹，何必呢？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哈！接到嚟咧，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嘅，就系高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咁啊，过去一小时显江胶塘咧已经系出现咗短时嘅强降水，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啦，显江胶塘、金利回龙有强降水，所以咧，高于气象台刚才已经发布咗上述乡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嘅。重复一次，咁啊，过去一小时。显江胶塘已经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显江胶塘、金利回龙有强降水，所以高雨气象台刚才都发布了上述乡镇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你哋好吗？恭喜发财，非常非常之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齐迎接新嘅一年来临，共同迈进新嘅一步。我恭祝各位在座嘅嘉宾喺新嘅一年系万事胜意，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生意兴隆，最紧要喺呢一个春天，但愿能够花开富贵。

0: 我怎會不過來啊？你一定要對我有信心才行的。
1: 嗨，小弟弟你好靚仔啊，吃一口好不好啊？不要洗面啊，你今晚有個印在這裡好，多謝你啊。你啊，你我不吃你啊，因為你超靈啊你。嗨，你好你好，歡迎歡迎，多謝你。哇，做乜你群埋女人堆啊你？哇，你真係艷福不淺啊你啊！其實咧，你少見我，我不嬲係咁個樣嘅啫。唔係，不過咧，我覺得你哋靚得嚟咧，就真係比較自然一啲，係清楚啲。因為我哋要經過少少嘅化妝啊，咁你哋靚得嚟清楚，我覺得我自己靚到唔清楚。啊，揀一首好舊的歌俾大家聽好嗎？

有好叫嘅朋友問我喺上面驚唔驚，唔怕老實講啦，唔多唔少都有啲心驚膽震。但唔知點解上咗去之後，見到你哋個個對住我笑，我就乜嘢都唔記得曬。好多謝你哋俾我嘅支持。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一次过揽实你们，可惜我没有那么大份量，唯有送一首我很深爱的歌曲给大家，无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t

0: 忙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的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呢就不会呼叫的，他们必须是先能够呼吸，然后先能够讲嘢的。第二，溺水者呢亦都没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第四，眼神呆滞，没办法专注或者是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的无声迹象呢，就是头发可能遮住在额头那里或者是眼睛上面。第六个呢，就是头在水当中，嘴巴在水面，亦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的头呢可能是前倾的。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呢，就是有时候溺水最重要的迹象就是睇起身不似溺水。第八个呢，就是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发出很多声音的。当小朋友安静冇声的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去睇睇是咩回事啦。好的，今期的外交宝典的时间呢就到呢度。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2: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3: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4: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住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5: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粤剧演员小神鹰，
1: 我就是广州粤剧团崔玉梅。
0: 嗱、啊，听粤曲咧，梗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

0: 正是乡村客就梅花醉，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呀。师父又来，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特来为你治病啊。
1: 大夫

0: 講啊。所謂心病患碎心若依，我雖然不是扁鵲華佗，也懂女兒家心態，你大可直說衷情，或者我可以幫忙一二。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唯是我傷心往事，一時羞於啟。

艳红，你睇真我系边一个？

我又明白了，你就快贵为夫人了，仲会爱我咩？我又明白了，你就快贵为夫人了，仲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你可知道逢星系我，如逢星又系我，生二老系我，状元王又系我，连你最深爱嘅夫郎都系我。你知否逢星与状元两人同一体？

0: 麻麻地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啦。
0: 你真系唔原谅我啊？
1: 唔原谅。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它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之畔，宁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5: 高腰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6: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

0: 只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走一天，冰冷中外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喝茶打牌贴道歉摆龙门阵贴德二等你你要爪子嘛。

0: 嘿小白
1: 爪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不得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上我啊？谁跑起来说我？我就是耍上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7: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8: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9: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10: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㗎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㗎。
11: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2: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8: 关爱留守儿童，
9: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10: 喂，在这里听什么？我又要听。
11: 哎呀，你急什么啫？拿给你了。
12: 我等待，我希冀。
10: 咦，你怎么成日都听着这首歌啊？
12: 无论天星自
11: 由，我爸妈呢都过了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
12: 有相信，有分。
10: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3: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0: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3: FM 105.9
2: 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2: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樹木是阻擋風沙的忠誠衛士。
1: 樹木是淨化空氣的天然氧吧。
0: 樹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堅強後盾。
1: 多一片綠葉，多一份温馨。
2: 植樹造林，等我們一起行動吧。
3: 爱的声音，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啦。
6: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7: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6: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8: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6: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7: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9: 爸妈。
10: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11: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2: 春色
13: 云淡风轻过五天，
12: 夏日
13: 夜合花开香满庭，
12: 秋意。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

0: 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浸在炎夏里，
4: 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0: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1: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2: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3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

0: 形成公司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1: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2: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1: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3: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

0: 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5: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4: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4: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6: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深层次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7: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8: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9: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0: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9: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2: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7: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1: 您正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

0: 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

0: 民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奶奶，您看这线装书里的字，横平竖直的，可有的笔画弯弯曲曲，像不像蝴蝶在跳舞呀？
1: 孩子，这可不是简单的跳舞，是咱们祖先传了几千年的悄悄话。你看这个孝字，上面是老字的头，下面是子，就像儿女背着老人走路。
0: 那这个家字呢？宝盖头像屋顶，下面为什么有只小猪呀？
1: 古时候家里养了猪啊，才算富足安稳。家就是屋顶下有烟火，有牵挂。这些字啊，从甲骨文的刀刻痕里走出来，是古人对天地的追问。后来呢，写在竹简上，编成《论语》《诗经》，教我们怎么做人。
0: 哦，那这些字就是爷爷说的老故事吗？
1: 不只是故事啊，是祖祖辈辈写给我们的家书，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要记得从哪里来，懂得珍惜眼前人。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你背的唐诗，写的毛笔字，过年吃的饺子，清明插的柳条，都是这封家书里的句子。他们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我们每天说的话、做的事和悠长的念想里呀。
2: 守护着字里行间的温度，就是守护我们来时的路。这路是根，是家，是永远的方向。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白。

言文栽种，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赵匡胤呢就耍咗轮拳脚，然后就问嚟边个敢嚟同我交手？成班细路鸦雀无声，哇！边个敢碰佢啊？咁厉害嘅大人都唔够佢打，唔好讲话我哋班细路啦。石守信就细细声问王审琦：喂，你敢唔敢同佢交手啊？我边系人哋对手噶？我又唔敢啊！你都喂，我都冇乜胆量啊！于是两个人一起行到赵匡胤面前，赵匡胤啊以为佢想两个一起嚟溜打噃，即刻大喝一声：你两个一起嚟，我都唔怕你啊！你呢？石守信就快啲讲：唔系啊，我哋嚟认输啦！我服你噶啦，我服噶啦！王审琦就跟住讲：唉，你啊，佢话厉害，我哋请你做大哥去啦。其他嗰班细路啦，一齐嗌：我哋服气啦，请你做大哥。跟住就七嘴八舌嗌：大哥，大哥，大哥！赵匡胤就讲就咪住咪住。嗰班细路呢，以为赵匡胤就唔愿做大哥喎。只见赵匡胤上前几步，就问咁班细路：喂，你知唔知道呢位神圣系乜嘢人啊？吓，成班细路话：我都唔知噶噃。咁系因为赵匡胤系将门出身噶嘛，听到父母成日讲啲古代嘅历史嘅嘢俾佢听，所以啊趁住呢个机会演下嘢，就对啲细路讲：呢位呢就系关羽，人称为关公老爷，佢同张飞、刘备三个人喺桃园个地方结拜为兄弟，后来一齐征战，同甘共苦。刘备啊做咗皇帝，关公同张飞呢一齐做咗大将军，呢个叫做桃园三结义，听明白未啊？明白啦。跟住呢石守信就讲：不如我哋大家今日就结拜为兄弟吧呢，好唔好啊？好啊。赵匡胤就带头跪低，对住关公嘅数将讲：关老爷作证，今日我赵匡胤同大家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成班细路就跟学样：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赵匡胤就爬翻起身就再讲：好，由而家开始，我就系你哋大哥啦！我哋都系好兄弟。石守信就行咗埋赵匡胤身边，细细声问：喂，大哥啊！如果你第日做咗皇帝，喂，我哋系咪做大将军噶？当然啦，如果我做皇帝啊，你哋通通做大将军，我哋系兄弟啊嘛。石守信同埋王审琦成班细路听到咁啊，欢喜到手舞足蹈啊，好似而家即刻封咗做大将军咁啊！从此，赵匡胤嘅生活就变得多姿多彩，每日啊都喺嗰间烂庙嗰度集合，成班细路呢就跟埋一齐嚟练武艺，大家都进步得好快喎，关系呢亦都越嚟越密切啦。嗰阵后晋皇帝呢系石敬瑭，每年都要搵啲粮食、布匹、金银珍宝去进贡俾佢个老豆。咁啊，由汴梁去到契丹国嘅都城林王府呢，即系依家内蒙自治区巴林左旗东南边，路途遥远噶嘛。
咁啊，石敬瑭咧就惊住半路出事啊，所以就派大将军赵弘恩做钦差，亲自押送呢批珍贵礼物去进贡。哇，就系钦差大神，其实呢不过系个保镖，唉，至多算系镖头嘅啦。赵弘恩啊，十分唔愿意做埋啲咁低贱嘅差事，不过有乜办法呢？你食人哋嘅饭就要听人哋指嘅啫嘛。咁啊，赵匡胤知道父亲咧要千里之外嘅薛丹进贡，十分好奇啦，谂住啊，沿路一定好新鲜，好多嘢玩噶啦，又可以见识下异国风光，所以系要求跟埋去咯。赵弘恩就闹佢啦，你细佬哥都唔懂事嘅你，你而家喺边度啊？你佢而家翻洛阳啊？依家系薛丹啊，路途遥远，来回一次个几月路噶。赵匡胤啊，冇办法啦，又去哀母亲。道士啊，谂咗一轮，就对丈夫讲：哎呀，匡胤年纪亦唔细啦，咁大个仔都未去过远门，不如就趁呢次机会。你佢跟埋你见下世面，开下眼界啦，再讲啦。呢、这个仔喺你身边照顾下你亦好啊。赵弘恩呢就觉得妻子讲得亦有道理，于是就入宫禀明皇上。石敬瑭亦同意咗佢哋啦，于是赵匡胤就跟老豆一齐去做钦差大臣，去拜见薛丹国王。赵匡胤一知道呢个消息啊，嗨，成晚都瞓唔着啊，谂住呢回北上长征一定乐趣无穷啊。点知啱啱离开汴梁嗰几日呢，最初都有啲新鲜感嘅，过得几日啫，哎呀，成日骑喺马背上面系咁蹬啊，侥幸耶稣想同老豆倾几句偈都冇机会嘅。咁啊，赵弘恩咧见到个仔冇神冇气又咁辛苦，年纪又细，嗰阵得13岁啫，就惊佢顶唔住啦咩？就叫哎匡胤啊，你坐上马车跟住嚟啦。啊，个赵匡胤啊，佢话够硬颈喎，我自己要求嚟嘅，使俾人照顾啊？咁啊，好冇面，唔真唔真唔真唔错，我仲话自己骑马去，一口气就咁蹬下蹬下啦，蹬足个几月，然后先到薛丹国都城。咁喺后进嗰阵呢，赵弘恩手下呢有千几个卫兵噶，因为呢就惊住万一出咗事啊，俾人抢劫啊，嗰阵就不得了噶嘛。但系到咗薛丹国，就只系剩翻100多嘅士兵啫。因为石敬瑭佢又惊，你带住咁多人马入去呢，就得罪个薛丹国王嘛，到时佢又唔高兴，你带嗰人嚟做咩啊？想作反啊？咁啊又死，所以呢，只系留翻100多人跟住赵弘恩去。薛丹国嗰个林王府，即系佢个都城啦，好细嘅啫，未有耐跟到汴梁城咁大，亦唔系好热闹嘅。不过呢，就啲薛丹人呢，装束打扮啊，同汴梁人啊大不相同啊，风俗习惯亦唔同，所以赵匡胤亦觉得几新鲜嘛。咁啊，赵弘恩系后晋皇帝嘅钦差大臣嚟噶噃，系代表后晋皇帝嚟到拜见薛丹国君噶嘛，所以照例呢就呈上啲粮食、布匹、珍贵礼品之后呢，薛丹国王一
定要亲自接见佢㗎吧。咁啊，身在异国他乡，赵宏恩呢就唔係几放心个仔留喺外边，所以入宫拜见耶律德光国王嗰陣呢，佢就要求带埋个仔入去。嗰陣个契丹国王耶律德光现已37、8岁，人生得好瘦，但係个样子十分凶狠啊。咁人哋不远千里送礼嚟俾你㗎嘛，又係阴差大臣，喂你点都俾返多少面以礼相待得㗎嘛。点知嗰个契丹国王啊，一啲唔俾面，唔喺正殿接见赵宏恩，喺偏殿见佢，一句客气嘅说话都冇讲啊，板喺外面就问连你呢批贡品本来应该3月份就送到㗎啦，点解搞到咁迟先送嚟嘅？启禀陛下，因为去年呢收成欠佳，嗰啲贡品一下子就收唔齐，所以陛下一收到之后即刻吩咐我漏嘢就赶住送嚟，而且仲吩咐小臣要向陛下道歉。係咩？哼，是不是石敬瑭做了几年皇帝就胆大包天不想进贡嘢嚟啊？嗯、啊哎、陛下陛下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哋万岁王爷对陛下一片忠心啊。咪讲咁多呢，你返去对石敬瑭讲，佢奉献俾朕嘅财物一字都不准少，一定要如期送到，不准推迟。是是是陛下。陛下的吩咐，臣一定回去禀报给皇上。仲有啊，你告诉个石敬瑭听啊，朕可以封他做皇帝，亦可以废了他的皇帝啊。是是是，陛下所言小臣已经铭记在心，一定报给我们皇上听。那个耶律德光一挥手，好了好了，走了走了，眼都不望他的眼啊，转身他就行了去正殿。赵宏恩急急脚耷低头去出个偏殿，出到街外边，赵宏恩一眼就望见个赵匡胤，耶你个把嘴，哇激到成千丈啊！赵宏恩啊细细声问：喂，匡胤，你做咩啊？发咩火啊？头先嗰个家伙凭乜嘢对你咁冇规矩，咁唔客气，想食人啊？哎呀，匡胤，佢系契丹国国王啊！唉，你为父已系小小一个将军，佢当然可以随便发火啦。你别讲话对我啦，就系、是、对后晋皇帝啊，佢都根本唔当佢系人嘅。突然间，嗰个赵匡胤恶高头讲咗句：，我就一定要做皇帝，我如果做咗皇帝，我就会俾人哋咁嚟到虾法㗎啦。赵宏恩吓到面色都变晒，一手揿住赵匡胤嗰把嘴，喂喂喂，你咪大声，你想死呀你呀、啊、好在呢街上人来人往，人多声杂，所以呢就冇人听到，若果唔系就不得了。赵匡胤啊，十分认真咁嘅样对个老豆讲：爹，我真心噶。咁啊，赵匡胤到底几时开始想做皇帝嘅呢？吓，系咪而家先想呢？哦，呢个冇人知道啊，只有问佢自己系呢。不过呢，赵宏恩呢就并冇将赵匡胤呢句说话就记在心上喎、哦。事实上啊，佢亦冇亲眼见到自己嘅仔做咗大宋皇帝。赵匡胤两父子喺契丹国嘅都城住咗晚，第日未天光就走人啦。

0: 因为大批粮食布匹珍宝都流晒喺薛丹啊嘛，所以呢翻嚟嘅行进速度就好快，唔使几多日就嚟到边境，嚟到薛丹国同后晋国交界嘅地方。赵弘恩就勒住匹马，企定定喺度，好耐都冇离开，面上嘅表情十分痛楚。赵匡胤就觉得奇怪啦，就问：哎呀，咩事啊？点解企定定喺度唔走嘅？唉，匡胤，你知道吗？呢度系燕云十六州，本嚟就系我哋嘅国土啦。而家变成薛丹国嘅国土，啊？点解会咁嘅？孔子啊，你咪问咁多，一言难尽。细佬哥未懂事，第日大个啲你就明白噶啦。姚匡人呢就系追问我，点解会咁噶啫？自己嘅土地会白白送俾人都有嘅。匡人啊，唔好讲啦，唉，一言难尽啦。咁呢一次，姚匡人跟随父亲去薛丹国呢，到底有乜嘢收获？对佢一生人有几大影响呢？唉，好难讲啊。但係有样嘢十分明显啊。自从去薛丹返嚟之后啊，嗰、那个赵匡胤练武练得更加勤力，最初就喺一间烂庙嗰度练习啊。后来呢就干脆将石守信、王审琦成班结拜弟兄带晒去佢父亲手下军营嗰度真刀真枪咁嚟操练啊。唔单止话赵匡胤系武功越来越精湛，骑马射箭嘅功夫越嚟越厉害，连埋石守信、王审琦嗰班兄弟啊，亦都进步飞快。嗰、那个石守信飞舞住一对大铜锤，哇，虽然有啲吃力，但系一锤剥落嚟啊！有如泰山压顶啊，佢同嗰啲军官嚟到比武啊，嗰、那个对手啊，俾一锤剥落嚟啊，打到即刻低头认输。王审琦呢就使一条长枪，哗，有如银蛇飞舞，几下手势就将个骑兵打落马。赵匡胤更加厉害啦，骑一匹高头大马，手攞住长剑，一对一打佢都唔系好过瘾嘛，要一个对几个，打到几个骑兵东奔西跑，四处躲藏。其实啊，嗰阵赵匡胤同嗰班细路啊，都系十四五岁咋，诶，就喺十五岁嗰年啊，赵匡胤杀人啦。呢个系佢第一次杀人，就喺一个夏天嘅黄昏时分。赵匡胤同埋几个弟兄练完武功啦，一身臭汗，就准备喺附近嘅水塘嗰处冲凉嘛。嗰阵呢，赵匡胤已经长大成人啦嘛，赵弘恩见个仔又冇乜惹事生非，就放心啦嘛。就任佢喺外面玩到够佢呢，冇乜理佢，到时呢亦冇话偷到个仔实啦嘛。所以赵匡胤嗰阵係完全自由，一直话到挨晚食饭时候先返屋企嘅。几个人啱啱行到水塘附近，石守信忽然间大声喊：喂喂，大哥，你睇下，你睇前面出事啦。咦，前面出咩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一度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赵匡胤、千里宋京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读，诸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姚匡人嗰班细路啱啱练完武，成身臭汗，就走去城门附近一个水塘度冲凉啦嘛。行到将近城门啦，忽然间嗰个石守信大声：，大哥，你睇对面有事啊！原来呢喺大街旁边有间小酒馆，门外一个男人打败赤勒，抱住一个过路嘅女人，动手动脚喎。嗰个女人系一味嗌救命啦，嗰个男人就一衣懒理啊，摸身摸洗，街上好多人噶嘛，冇一个敢出声啊，都系急急脚快啲行开。原来嗰个男人乃系薛丹人，梗系咧，皇帝都认薛丹国王做老豆，你边个敢理闲事啊？薛丹人你都敢管？嗰晚弟兄见到咁叻，个个就磨拳擦掌，准备上前去打个薛丹人啦嘛。赵匡胤就大声嗌：，大家咪喐手，咪喐手啊！石守信、黄三奇，你留低，其他人啊，统统翻屋企。嗰阵呢，个薛丹人亦都玩够啦，就放开手啊，然后大摇大摆，自己就行入个酒馆嗰度。石守信就问啦：，而家我哋点啊？赵匡胤就讲：你两个就留低喺度睇住，嗱，偷到实个衰人啦，佢行到边度，你哋就跟到边度，然后嚟就话俾我知。哦，咁啊，大哥，你而家想去边啊？我先翻屋企，我攞多少嘢嚟先。大哥，你系咪想教训你呢个薛丹嘅坏蛋啊？我只系教训佢，我攞佢命啊！嗱，石守信，你跟我一齐翻屋企，黄审奇，你就喺度候住小酒馆嗰间动静。哎呀，个衰人行喺边度吓？去到边度，你即刻嚟报俾我听。咁啊，赵匡胤就即刻就赶住翻屋企啦嘛。石守信呢，因为佢时常都出入赵匡胤屋企嘅，所以去到熟晒啊。赵宏恩两公婆呢，啊，见到个石守信苦头苦脑嘅人又生得老实，两公婆都好鍾意佢喎，就留低佢喺度食晚饭，因为都会当佢自己人咁，咁好随便就留喺度㗎啦。咁呢两个细路就爬咗几啖饭就走人啦嘛。嗰阵已经天黑㗎啦，赵匡胤身上就收藏一把弓和几支箭，用衣服遮到实。嗰晚又冇乜月光，所以冇人会发觉佢身上藏住强弓利箭。两个人急急脚行到返去小酒馆附近，嗰个黄审奇呢仲係踎喺门口处监视緊，见到赵匡胤同石守信返嚟啦，马上就上前讲：大哥，佢仲喺里面饮酒啊！哦，唔系等你饮到够啦，以后佢唔会再嚟帮衬㗎啦。又是等咗好耐，街上已经冇乜行人啦嘛，嗰间小酒铺呢就只係剩返个薛丹人喺度饮酒食肉。好啦，饮够啦，食饱啦，嗰个薛丹人呢起身就走人啦噃。啱啱行到门口，个老板就死跟住尾出嚟，就求佢俾返多少酒菜钱。个薛丹人咔咔笑：乜话要攞钱啊？好，唔系，跟住一巴掌升过去，将个老板打到攣喺地下。薛丹人跟住拔出腰刀，抵住佢条颈：
你个死老鬼，你话啊？好啊，今晚就算你大命，下次再嚟收钱就我劏咗你啊！讲完就摇摇岌岌啊，对住赵匡胤一边行过嚟啦嘛。就快行到赵匡胤面前啦，赵匡胤一手拉弓，一手搭箭，一箭就射正佢心口。赵匡胤嗰铺箭法好厉害噶嘛，百步穿杨，而家离几步远，你咪话佢要瞄准嚟射啊？佢就算眯埋眼射过嚟，你都系死定噶啦。嗰、那个薛丹人连嗌救命都未嗌出声啊，已经跪低，两只手揿住地下，当场断气。赵匡胤三个人飞快就逃离现场。翻到屋企嗰阵呢，嗰、那个石守信就问：喂喂，大哥啊，哎呀乜你咁厉害啊？你几时学到呢铺剑法噶吓？王沈奇就讲：吓、啊，嗰、那个接班人啊，肯定玩完噶啦。姚匡人就吩咐佢两个：喂喂喂，听住啊！不准对任何人讲呢件事啊，包括你屋企父母亲人都唔准讲啊。仲有啊，我射箭嘅事。前期咪乱讲出嚟啊，咪俾我老豆知道，咁啊唔好啊，有排挨闹噶。喂，大哥，咁而家点算？有咪点算啫？你两个翻屋企瞓大觉。第二日，赵匡胤好老实喎，成日都冇离开屋企门口一步。到下昼啊，个老豆翻嚟就对道士讲：，唉。昨晚发生件大事啊，一个薛丹人被人用箭射死了，啊，个人箭法真是厉害啊，一箭就射住他心口，这个薛丹死尸呢还跪在地下里啊，现在。道士就说，弊啦弊啦，这回不得了，这样惹下大祸咯。姚匡人那阵呢仲系沉浸喺杀死薛丹人嘅快乐之中，就唔系几了解娘亲讲嘅咩惹下大祸啊！原来啊，俾赵匡胤射死个薛丹人呢，系一个信差嚟噶，佢系帮皇帝送信嚟嘅。本嚟呢打算住一晚，第二日就翻薛丹，啊，估唔到俾呢个细路一箭就送上西天。薛丹国王知道自己嘅信差居然喺汴梁俾人杀咗，十分火滚啊！即刻下令石敬瑭立刻交出凶手，对薛丹作出交代。如果唔系，就派兵嚟血洗汴梁城。嗰、那个石敬瑭啊，吓到屁滚尿流，即刻下令搜查凶手。点知查嚟查去都查唔到，最后结果呢就将酒店老板全家老老少少二十几人全部斩头示众，唉，连个伙计啊都当做杀人从犯斩头。石敬瑭啊仲再三向薛丹国王认错，又送咗大批金银财物。个薛丹王耶律德光一道气都仲未消，再次警告石敬瑭，呢件事啊绝对不准再发生，如果再有呢啲事发生，身上老将一齐算加倍处罚。个石敬瑭听到个老豆唔肯收手，一惊就吓到病咗。后晋朝廷已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石守信同王沈奇就嚟搵呢个赵匡胤嘛。石守信系一口气讲：嗰、那个皇帝真系太过软弱噶，俾个薛丹狗一吓就吓病咗。王沈奇呢啊仲为石敬瑭讲咗几句好话，唉，咁就好难讲嘅，我哋啲军队又太过水皮呢，打亲啲输有乜办法啊？
今日皇帝梗係一嚇就病咯。赵匡胤又唔係咁諗法喎，佢咬牙切齿嘅心諗，唉，呢事啊太过失算啦，殺一隻蝕單狗啫，連累咗咁多人啊，真係唔抵啊，真係唔抵啊！大家都冇出聲，赵匡胤突然間大嗌一声：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第日啊，我喺战场上，我要杀一大批蝕單狗，杀人填命啊！赵匡胤呢，出嚟一番豪言壮语，一时之气，点知啊，后来果然系事实噶。后晋皇帝石敬瑭就俾个蝕單国王一吓，吓病咗咯噃，啊冇见我一命呜呼。嗰阵姚匡人啱啱16岁，真真正正系大个仔咯。石敬瑭死咗之后呢，后晋大臣就立咗佢个仔石重圭嚟到继任皇帝。本来嘛，父死子继是天公地义之事啊，历来规矩都是这样的嘛。

咦，就系咁呢，又得罪薛丹国王。哎呀，破口大骂，岂有此理的话，我石敬瑭的老豆啊嘛，薛丹乃是后晋的富国，事无大小都由我话事。咁而家个皇帝死咗，哦，边个继位应该由我嚟作主，由我嚟指派，点到你哋话事噶？咁教法得了？嗰、那个耶律德光即刻派20000兵马去攻打后晋，唔单止系话要烧一啖气嘅，仲要教训啊后晋，以后啊。要听话，如果有啲咁多越轨行为，我杀到你一片甲不留。一开始就十分顺利喎。嗰20000人马呢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一下子就打到京城汴梁城下。耶律德光我心諗呢，呢回人你石崇贵呢就唯有学你老豆咁乖乖地跪地求和。啊、不过呢次呢个薛丹国王谂错咗啦嘛，石崇贵同佢老豆一样，都系软骨头嚟嘅。一听到个薛丹人发火就嚟打到嚟噶啦，就吓到面无人色，即刻就想向南逃走。但系嗰班大臣呢，呢回就唔甘心再继续受人侮辱欺负啦嘛。已经被他吓了咁多年㗎喇。所以石敬瑭一死呢，个个挺起腰杆，要同薛丹斗过你死我活。石崇贵虽然是怕死鬼，见到自己镇守边疆的士兵呢节节败退，薛丹人来势汹汹，一路消杀过嚟，石崇贵根本就唔敢抵抗。不过你是啱啱做皇帝，讲嘢冇人听㗎嘛，又唔敢得罪嗰班大臣，你要靠佢哋㗎嘛。唉，被逼下令喺全国征召军马嚟到保卫汴梁，点知咁大个国家东夹西凑啊，夹埋唔够10000个残兵败卒。不过呢衰极都好啦，唉，都有10000个士兵㗎嘛。但你又搵唔到统率嘅主帅㗎嘛，搵边个嚟带队呀？搵嚟搵去啊，又又推翻个赵宏恩出嚟，要佢嚟到领兵出战。佢个老婆到时就十分担心啦。唉，临危受命，救国救民本来十分光荣，但是人家薛丹20000精兵，你都不够10000的残兵败出，乌合之众哪里人家对手的，结果就不用想到死定无疑的。但是赵匡胤和他娘亲的想法不同，一听到父亲要带兵去同薛丹打仗，唉，他心想着呢回报仇雪恨的最好机会啦。他即刻就向老豆提出嚟，我要当兵，我要参加打薛丹人。赵宏恩就明知道呢事凶多吉少的嘛，当然就唔肯俾个仔去啦。赵匡胤又去乞求母亲，道士确实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又对丈夫说，匡胤都长大成人的了，力气又好，又有一身好武艺，你就俾他去算了，俾他跟着你，俗语都说了，上阵不离父子兵啊嘛，就由得匡胤跟住你照顾你都可以嘅。最后赵宏恩就同意咗夫人道士嘅意见。一来呢，道士确实讲得有道理，

0: 个仔跟埋自己上战场，咁军情危急，赵宏恩就带领嗰万乌合之众呢，系对付嗰两万契丹嘅精兵。嗰阵契丹人已经打到京城封丘个地方，封丘呢就喺契丹北面，相距王城大概系60里路啦。赵匡胤跟住父亲身边，红斗斗气昂昂，骑住匹高头大马，背上孭着把弓，身边挂住个装满箭嘅箭袋，手上攞住把寒光闪闪嘅长剑。佢人啊生得高大喎，一眼望落去，哇！边度系一个兵卒仔啊，简直系一位将军嚟噶。佢仲向自己父亲建议，不如仲系难了结拜嗰几个兄弟石守信啊、王沈琪啊，成班人啊叫埋一齐嚟啦。赵宏恩啊大声闹佢啦嘛，你神啊你都乱啊不通，你自己送死咁咪算啦，我仲要搵埋几个弟兄嚟陪你啊。赵宏恩将部队就带到城北30里嘅地方。本嚟呢朝廷嘅意思叫赵宏恩喺度建立工事，就地死守几日，等候各地嘅救兵嚟到之后再同契丹人决战。赵宏恩到咗战场之后，忽然间就接到战报，契丹部队已经攻破封丘，一路都唔肯停喎，而家一直挥军南下。咦，情况变化，赵宏恩就决定改变主意，另一种打法。赵宏恩又点嚟到对抗契丹人呢？欲知后事如何，这个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爱家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木萬發，春山可望。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爱家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好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打开个雪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的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咧就唔会呼叫嘅，佢哋必须系先能够呼吸，然之后咧先能够讲嘢噶。第二，溺水者咧亦都冇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喺水中系直立噶。第四，眼神呆滞，冇办法专注或者系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嘅无声迹象咧，就系头发可能遮住喺额头嗰度或者系眼睛上面。第六个咧就系头喺水当中，嘴巴喺水面。亦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的头呢可能是前倾的。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呢，就是有时候溺水最重要的迹象就是看起身不像溺水。第八个呢，就是小朋友在玩水的时候呢，其实是会发出很多声音的。当小朋友安静无声的时候，就应该要马上看看是什么回事了。好的，今期的外交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

0: 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3: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2: 吓，系咪真噶？咁我
4: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5: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6: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7: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9: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6: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4: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警惕溺水者的八大无声迹象。第一，溺水者呢就不会呼叫的，他们必须是先能够呼吸，然之后呢才能够讲嘢的。第二，溺水者呢亦都没办法挥手呼救。第三，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第四，眼

0: 神呆滞，冇办法专注或者系闭上眼睛。第五个溺水者嘅无声迹象咧，就系头发可能遮住喺额头嗰度或者系眼睛上面。第六个咧就系头喺水当中，嘴巴喺水面，亦都有可能头后仰，嘴巴张开。小朋友嘅头咧可能系前倾嘅。第七个溺水者无声迹象咧，就系有时候溺水最重要嘅迹象就系睇起身唔似溺水。第八个咧就系小朋友喺玩水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发出好多声音嘅。当小朋友安静冇声嘅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去睇睇系咩回事啦。好嘅，今期嘅外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系雪莹，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哎，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2: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3: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2: 那大海龟呢？
3: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2: 小鱼总可以了吧？
3: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2: 那你想变成什么？
3: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2: 海豚啊，真好。
3: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

0: 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攰死我啦！哎呀，
3: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4: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5: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6: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7: 张总，机票订好了。
8: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8: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一零五九，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一零五九。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9: 等一会儿吧。
8: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9: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8: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9: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8: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9: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8: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

0: 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1: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咦，点塞车嘅？
2: 哦，系、哦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1: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3: 是喔、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1: 礼让斑马线。
3: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4: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

0: 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3，欢迎你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的。同各位留意今日天气，今日多云间阴天，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气温25到33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提醒大家，目前高明江门方向有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预计未来1到3个钟头之内，我区有雷雨天气，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嘅。今日落雨嘅时候咧，伴有强对流天气吓。今日啱啱好撞正上班同埋上学嘅高峰期，出行要注意安全嘅。西江晨晚同大家听嘅会有嚟自梁武商邓碧云嘅《卖菜得未》。

来过。你妈只有三十三十买老五十万。哎呦，你咋还没走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

0: 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

0: 立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运行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5: 文化中国行，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7: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9: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7: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0: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7: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 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

0: 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3: 119条枪准备作业，落地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4: 好的，全速起升。
5: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6: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5: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6: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5: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6: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5: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5: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6: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5: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6: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 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

0: 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

0: 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

0: 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1: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新闻的获奖嘉宾。
1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米粒。
4: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4: 今天，肇庆、岳西和珠江口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梅州、雷州半岛和珠三角部分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
3: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助力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广东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黄领才，深耕十余载，铸就昆龙腾空，守护山河。
3: 全省各地创新征兵宣传形式，营造热血参军氛围。
4: 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年均增长6.7%。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5亿元，年度票房超172亿元。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争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围绕我省

0: 15科校人才一体化部署，推进人才强省建设。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领域全链条工作，眼下各地多点发力，多措并举，相继开展工匠人才培育、职业技能比拼、高技能人才专场双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广东民生服务提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工作。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两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首席技师陈可莹。
2: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1: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析、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3: 非常感谢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名，南粤工匠110名，市级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名。预计到2027年，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在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的同时，广东以技能赛事为抓手，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大赛分设新秀组与工匠组，参赛队伍呈现年轻化态势，45岁以下选手占比 92.5%， 18至22岁青年选手占比达40%。比赛选手广州市技师学院学生何雪莹，
4: 这次呢也是在学校的选拔下，然后来参加我们的南粤家政项目。经过了一年的学习，学习了上一年的跟他们一起操作，然后呢今年轮到我来参赛，这样可以加深我们跟顾客之间的沟通以及我们的了解与表达。
1: 竞赛紧扣民生服务痛点与行业发展趋势，围绕控糖饮食、适老断舍离等真实服务场景设置考题，推动传统家政与现代服务深度融合，以赛促学，以赛提质，有力助推家政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广州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广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书记、副主任卢晓文。
5: 今年比赛的赛题跟往年相比的话呢，我们增加智能化 AI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现在的 AI 产品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冲击。那作为家政服务行业这样的一个传统服务行业来讲，不管是在培训上面还是在我们的大赛里面，我们都会有意识地去增加这样的一些培训和服务。
1: 在培育工匠人才、开展技能比武、夯实人才培养基础之上，广东聚焦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就业落地最后一环。近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阳江市高技能人才双选会在阳江技师学院举办，活动紧扣本地合金材料、五金刀剪、风电设备等优势产业与新兴产业用工需求，切实打通校园人才输送到产业一线的渠道。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钟文瑞。
6: 计划面向学校招收20多名应届技能人才，主要包含制造智能技术员岗、产品设计师、企业管理等多个方向。招聘会刚开始，我们已经陆续收到不少学生的简历。
1: 双选会汇聚128家企业参会，释放2332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本地企业111家，提供岗位1793个，外地企业17家，提供岗位539个，充分展现阳江对高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以及对外来优质企业的吸引力。阳江技师学院应聘学生黄丽雪。

0: 的企业数量很充足，都是跟我们专业很匹配的。我也有想入职的企业，他们也有带新人培训，跟我学校学到的专业技能很匹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入汛以来，广东已迎多轮强降雨天气，各地紧绷防汛安全弦，通过拉网排查、安全值守、应急演练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压实安全责任，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台综合报道。
3: 在肇庆市，当地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社区开展汛期安全排查，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立即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肇庆高新区正隆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4: 我们正隆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当地居民林女士：
5: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迁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注意安全咯，系嘛？
3: 连日来，云浮市海事部门出动海巡船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督促在港船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开航前安全自查制度，坚决杜绝带病航行，同时要求各船舶加强值班值守，提前做足各项防汛应急准备，严禁超载、超速航行，以及在极端恶劣天气下冒险开航。云浮市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杰：
6: 各船舶提前做好防范，航行时要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停泊时选择安全水域，加强人员值班，及时调整锚链、缆绳松紧度，防范走锚和断缆。
3: 深圳三防部门聚焦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排查布防，在办公场所地下车库，工作人员逐台检查排水泵运行状态，现场配齐防汛沙袋、挡水挡板等应急物资。深圳市赛格物业发展公司赛格广场管理处副主任郭俊峰：
7: 我们下面这个排水设施其实它是一个相通的一个状态，但是下面这个排污泵呢一共有八台，所以说就可以完全的保障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浸的这么一个风险。
3: 深圳市三防办工作人员李凯：
8: 当前我们全市防汛的一个重点是地下空间的安全，我们全市目前有 1.4 万余处地下空间，包括居民楼这些地下车库，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要注意地下空间的一个防汛安全。
3: 日前，汕尾市应急使命2026防汛防风抢险综合应急演练举行，模拟台风正面登陆汕尾陆丰碣石镇，并伴有12级大风和强降雨，详细展示了极端台风暴雨灾害从预警预判、前置防范、抢险救援到灾后恢复的全链条处置流程，全面检验全方位应急作战能力。据气象部门预报，29号夜间起，我省降水减弱，30号到7月1号，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气趋于明显，注意防御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引发的灾害。未来几天，我省有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防晒。
2: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我省西江河段水位复涨。当前，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专家提醒，需加强做好西江沿江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特别要关注易受西江洪水托顶影响的丰开县盘龙河、豫南县建成河、高腰区宋龙河、杨梅水等河流防汛安全。
3: 我国大飞机三剑客矩阵中 ,AG600 昆龙作为唯一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重器。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AG600 系列总设计师黄岭才，十余载扎根航空研制一线，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坚克难，让这架会飞的船、会游泳的飞机逐梦蓝天碧海，填补了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研制领域的多项空白。本台报道。
2: 2009年 AG600 项目正式立项，彼时国内水陆两栖大飞机研制经验匮乏，国外技术壁垒森严，可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水陆两栖飞机兼顾飞机与船舶双重特性，气动布局、水动性能、船体结构等核心技术均是研发难点。为攻克船底曲面核心参数难题，黄岭才带队反复推演、反复试验，历经十余年上万次调试修正，终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9: 我们01架技术验证机研制那8年半的时间，应该说是我们型号最艰难的时期。这些核心的技术我们花钱是买不来的，贵计上是对我们是封锁，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些技术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突破掉。
2: 灭火是 AG600 的主要功能之一，它一次投水12吨，可以覆盖3000至4000平方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火灾初期把火势控制住，最大程度降低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因此每次森林火灾的发生都让研制团队的心情更沉重，也更急切。
9: 大家对这款型号这种需求的迫切，可以说言语当中我们都明显的感出来。我的一位朋友当时发信息就很不客气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所以说任何个人的付出大家都是毫无代价可讲，就是全力以赴，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2: 从空白摸索到自主领跑，从图纸构想到大机腾空，黄岭才以深耕不辍的坚守、敢为人先的创新，诠释了新时代航空人的担当与匠心。
9: 未来我们还有的更宏远的规划，这款飞机未来从型号的系列化和谱系化上，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策划，比如物资运送、海洋地形的探测，在其他的领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广东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依托城市地标灯光、主题公交开展沉浸式征兵宣传。各高校还邀请征兵宣讲员走进校园，设置军事模型展，全方位营造参军报国、人人光荣的浓厚氛围。本台综合报道。
3: 夜幕降临，江门鹤山的摩天轮灯光璀璨，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等征兵宣传标语在轮体上滚动闪现，震撼的灯光视觉效果吸引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记录，让征兵号召融入城市夜色。市民杨先生：
10: 也就是说长大的时候去参军一下，参军之后自信呢都会变得比较强大，而且参军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光荣的事情嘛。
3: 除地标灯光宣传外，鹤山还推出了征兵主题公交车，主题公交穿梭在城区大街小巷，让征兵政策与热血精神传遍城市各个角落。在惠州城市职业学院，2026年下半年，惠州市征兵宣传启动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同步举行。一等功臣张娜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做宣讲分享，赢得了现场师生阵阵热烈掌声。中国海军五项运动员一等功臣张娜：
11: 我入伍最大的收获就是提高了我的意志品质，收获了我的自律，在部队里面我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血性。我从学校踏入了部队这个过程里面，让我自己有一个质的飞跃的成长，然后让我感觉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成为了一个能担当重任的军人。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发挥自己的特长，保家卫国。
3: 惠州作为连续七届全国双优模范城，在学业保障、优待金发放、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推出实打实政策，为应征青年解除后顾之忧。现场还设置了征兵咨询和军事模型展，青年学子们纷纷前往展台观看及咨询。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徐凯南：
12: 我打算毕业之后去参军入伍，我希望我进入部队之后锻炼成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
3: 与此同时，广东省退役大学生征兵宣讲员走入深圳、河源、梅州、汕头、揭阳等地12所高校展开宣讲， 宣讲现场专设军营成长与职业发展交流分享会，聚焦学子入伍关切，精准答疑解惑。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陈玉超：
13: 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更想把我自己的专业技能学精学透，如果说后面能去部队，或者说是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时候，我能贡献出我自己的青春。
3: 寒山师范学院学生赵瑞：
14: 对于参军这个目标，我更加的坚定，我想去守护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此次下半年的秋季征兵，我也一定再会去报名，希望在下半年我能顺利入伍，接下你们守护山河、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接力棒。
3: 当前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通道已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点，广大适龄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兵役登记和应征报名，后续按兵役机关安排参加体检和政治考核。
2: 端午假期已过，广东龙舟竞渡热度不减，六月的岭南水乡依然是一幅河冲激荡、鼓乐喧天的热闹景象。本台报道，
3: 刚刚过去的周末，被称为水上 F1 的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迎来压轴赛事，龙船精英挑战赛在潭头 C 湾赛区鸣锣开赛。本次赛事集结海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广州、东莞、香港等粤港澳大湾区代表队，内蒙古锡林郭勒、辽宁沈阳、贵州茅台镇等国内强队，还有国际龙舟队、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等，共同挑战全球独一份的龙船窄道漂移过弯。内蒙古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首次踏足蝶教水乡参赛，草原健儿以扎实的体能优势爆发出强大力量，稳控船身，平稳过弯，顺利完成水上漂移首秀。内蒙古辽阔草原锡林郭勒龙舟联队队长刘建海：
15: 因为我们体格的偏大，就吃水很深，所以我们重心会不稳，所以说在滑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人重力只能是在直道的时候我们会很疯狂，因为我们力量大嘛，所以说就是个冲刺力，我们爆发力很强，就是让我们大家呢就滑稳滑齐，然后跟着节奏一起往前滑，然后呢我们带着这种草原人的激情呢，把这个比赛呢顺利的完赛。
3: 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霍毅力：
16: 这个对于香港队伍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有给机会给我们过来比赛，然后多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传统龙舟的底蕴跟情怀，而且在这里认识很多好的朋友。
3: 27号，惠州市惠东县第六届龙舟赛在西之江江面举行，吸引上万名市民游客前来观赛。随着发令笛声响起，急促有力的鼓点响彻江畔，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齐挥，劈开水面，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岸边观众呐喊助威的声浪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高涨。经过多轮角逐比拼，传统强队驯辽龙舟队揽获冠军。训辽龙舟队队员苏伟明：
17: 完成目标就非常的兴奋激动哦。说到划龙舟，我们海边人都是有种兴奋的心情，义无反顾，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划龙舟的精神就是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3: 惠州市惠东平海龙舟队鼓手乌成：
18: 58岁的已经，我已经爬了6年的龙舟了，每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群里更加团结了。
3: 惠州市惠东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宋培如：
19: 本届赛事以龙舟竞渡为核心，融合民俗展演、龙纹理展销、趣味互动、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全民嘉年华。
3: 今年是广东省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全省首场聚焦河湖生态治理特色赛事，广东首届河长杯龙舟邀请赛暨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日前在东莞沙田龙舟公园淡水湖水域正式开赛。东莞市民吴小贝：
20: 我们以前都觉得是男生可以，现在觉得我们女子也可以，这种传统的文化我要继续传达下去。
3: 广东省河长治办公室副主任、省水利厅副厅长陈仁柱：
21: 第一柱以前这叫关窗睡觉，掩鼻而过，那么现在是滨水而居，因水而乐，同时咱们沙田镇也因水而发展，也现在河道两边的很多咖啡店、很多壁道，现在还要搞很多民宿，代代的发展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咱们的老百姓。
2: 昨天，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 19.25 公里，与一期贯通后，光明至南山中心通勤仅45分钟。 线路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重点片区，高效便利跨区出行，助力深圳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本台报道。
3: 昨天，距离正式开通尚有片刻，大批市民早早来到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李松朗站，翘首以盼站点正式对外开放。深圳地铁

0: 13号线二期北延段参见者何女士。
1: 我是参见者，开心，终于解放了，以后我也是热心市民，还有只能用市民的身份坐地铁。
0: 该线路开通后与一期贯通运营，打通南山、宝安、光明南北交通脉络，串联深圳湾口岸、南山科技园、光明科学城等多个核心片区。港铁深圳站务经理周明明：
2: 线路贯通后，运营时间与深圳地铁线网保持一致，为每日6:30到23:00，工作日早晚高峰行车间隔不高于5分钟。市民搭乘地铁从光明中心直达南山中心仅需45分钟，还可以与多条线路便捷换乘。
0: 深圳市民陈女士：
3: 十号线开通了之后，我基本上从楼下20米的间隔就可以直接坐地铁到我公司，应该是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呢，更快的就是很便捷。
0: 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线路由港铁、深铁合作运营，是轨道层面深港融合重要实践。线路兼具颜值、生态与智慧运营优势，串联深圳南北重点片区，完善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深圳湾口岸至李松朗单程约64分钟，极大便利深港市民往来通勤。香港市民：
4: 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方便咗唔少，因为起码唔需要再夹啱啲高铁班次咧，都可以上到嚟咁样咯。
5: 同埋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嚟到光明区依边玩都比较方便咯，系咯，可以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咁样就一程过就过嚟光明区啦，可以。
0: 深成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轨道部总工程师李阳：
6: 除了13号线进入我们深圳湾口岸之后的话，其实未来我们深圳还规划了一个港深西部铁路，那港深西部铁路的话也是在做一个前期的工作，长远来看对我们深港的联系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我们深圳的腹地的打开，包括我们深港都市圈的腹地的打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轨道线路。
0: 深圳地铁13号线二期北延段遵循阳光加共享理念，特色车站美学分为浓厚，配建亚洲最大下沉车辆段及上盖公园，落实站城融合，并预留东莞地铁衔接通道，赋能湾区互通。该线开通后，深圳轨道交通里程升至653.7公里，车站452座，预计2028年底多条地铁新线将集中投运。
7: 本台消息，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
0: 昨天，广州芭蕾舞剧院原创芭蕾舞剧《归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召开。该剧创作灵感源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将于7月4号在广州大剧院上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史贤静介绍，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舞剧《归艺》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艺术重现这段尘封的历史。他表示，该剧的创作不仅是将敦煌壁画与足尖芭蕾相结合的艺术实践，更是在用当代的审美视角挖掘和激活敦煌艺术在当下的精神价值，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9: 期待这部作品不仅服务本地的群众文化需求，更能作为湾区文化名片走出国门，依托芭蕾这一国际通用的艺术载体，向海外观众传递敦煌之美，让世界读懂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8: 归艺汇聚了一支兼具国家级视野与顶尖实力的全明星主创团队，剧目采用写实与写意交织的叙事方式，全剧围绕归与艺两个精神内核展开，展现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坚守，表现对民族大义、文化认同与心灵归属的深切礼赞。广州芭蕾舞剧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张丹表示，该剧不只是敦煌元素的简单叠加，
10: 在舞蹈语言上，我们尝试将芭蕾的西方古典与中国古典舞的声韵、敦煌画壁中独特的舞姿相融合，创造出一种中西融汇的舞蹈语言。在视觉设计上，舞美设计汲取敦煌色彩、丝路美学与岭南艺术特色，服装设计还原并升华了唐代服饰的华美气象。

0: 发布会上，广州芭蕾舞剧院演员带来了精彩的芭蕾舞剧《归翼》片段展示。女群舞以柔美翩然之姿勾勒出西域大漠的苍凉浪漫，男群舞则以苍劲磅礴之势展现了《归翼》军事铁骨铮铮的忠义精神。芭蕾舞剧《归翼》总导演欧思维
1: 在这个归翼军的身上更多的用到了一种唐朝美学当中，他那个剑舞就在很多身体的架子，包括那个手臂的形态，包括那大步的迈或者大步的屈身跟蹲的，用了很多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更加的孔武有力。然后在这个银鹭菩萨这个形象身上，然后用到了很多柔美的曲线，然后让它更加的飘渺，让它更加的轻柔。
2: 新闻浏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 我国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
3: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虽高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3: 什么？为什么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3: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